0: 100周年重大节点，将组织实施一批革命文物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的重点项目、示范项目，同时深化行业指导，加强项目示范，做好案例阐释，强化工程检查，提升施工质量，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增强革命文物保护的专业水准、技术能力和管理绩效。
1: 这个导则明确要求不改变文物原状，历届过度的干预，本质是守住革命遗产的历史质感与精神内核。对革命文物适当的进行维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的珍贵呢，从来不在于焕然一新的这种光鲜外观。我们希望少些翻新的这种功夫，多一些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留住真实的风貌与氛围，希望红色记忆真正的实现可触可感，代代相传。
2: 再来关注一条夏日出游新路线，坐高铁从起点出发绕一圈，终点还是同一个站。最近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火出了圈。这趟从哈尔滨出发最终又回到哈尔滨的列车呢，被网友戏称为啊哈哈列车。
0: 那列车呢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和母家高铁、哈家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然后呢，这个线路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还有七台河、佳木斯多个城镇，全程跑下来大约是6个多小时啊。沿线城市夏季平均气温呢仅22摄氏度左右，夏享清凉，冬赏冰雪，也难怪网友们调侃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动了全球赛事经济升温。你看，国内村 BA、马拉松、龙舟赛这体育赛事热度高涨，赛事经济成长为非常具有潜力的经济分支。那么业内预测呢，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元，赛事经济是核心增长动力。
0: 那赛事经济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吸纳异地增量新资金。那所谓的新资金呢，就是原本不会在本地发生的消费，你额外支出的机票、酒店、美食、伴手礼，然后外地跑者奔赴异地去参加马拉松，多停留两天产生的开销，以及这个游客专程奔赴佛山去看龙舟漂移，为民宿、龙船饭、商圈消费买单，这些因为赛事催生的增量支出啊，是普通商业活动很难实现的跨地域消费引流。
2: 对，来关注几个数据。2025年国内284场 A 类马拉松直接创造 185.1 亿元的经济价值，整体拉动效应高达454亿元，光是吃住行游购娱相关消费就突破200亿。调研也显示了异地参赛跑者占比超过80%，60%观众会在办赛的城市停留2天。如果说延长到3天，人均消费直接上涨52%，参赛跑者年均消费更是普通运动爱好者的3.6倍。
0: 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啊，那赛事和旅行也是深度绑定，衍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也双双翻倍。各地特色的本土赛事呢，也把地域文化给融进了竞技，打造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比如说这个吉林冰球联赛，还有这个宁海的越野赛等等本土特色的赛事啊，依托地域的资源拉动餐饮、民宿、特产的消费。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这个国际赛事也推出了票根联动文旅消费，拓宽了这个消费场景。
2: 对，这个赛事啊，它更像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赛事联动制造产业，世界杯助推义乌体育用品外销，宁海越野赛事带动登山杖产业占据全球60%市场。赛事结合文旅非遗、马拉松、那达慕、村超等载体，传播本土民俗，低成本塑造城市特色名片。
0: 现在很多人就前往东北去看东北超。
1: 东北超，这个刚才说到马拉松，马拉松咱们没有参加过，到外地去专门去参加那马拉松咱也没有参加过。真不知道，就那些朋友就是请着假花着钱完了去很远，到外地甚至是外国去参加马拉松，那种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自我，然后呢顺便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过程吧。
1: 对，你看他创造的产值这个有185亿，国内就是去年举行的就有将近300场，284场 A 类的这个马拉松。
0: 对，
1: 相当这个可以说这个赛道非常的红火。体育产业这个规模呢，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7万亿元，那

0: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数字呢，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争相的来打造就属于自己的比较特色的这种赛事。
1: 嗯，
0: 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入场券能够释放难以估量的经济潜力？
2: 嗯，
0: 那对于各地来讲呢，未来仍需要深耕这个 IP 赛事，释放体育产业的长效的价值。
2: 对，我觉得是个好事。过去咱们都是年轻人看演唱会跑到异地去看，现在可能也为了看体育赛事也，而且体育赛事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2: 看龙舟的，看足球的，
0: 特别期待就是我们的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对，
0: 比如说有自己的一项特别有自己本地文化的这样特色的这种演出活动，
1: 嗯，
0: 还有一场就是属于自己本区域的这种赛事活动，
2: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真的再去每个城市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去老三样或者是就几样的去，哎，有这些活动在里边以后，更有那种现代的气息，
2: 嗯，
0: 那种特色的感觉特别好。
1: 是的，
2: 一场比赛带火一座城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而且这个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的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我们通过这个网，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了，可以说发射以及回收取得了圆满成功。
2: 是的，那承接海上回收任务的呢，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叫做领航者号。它长呢是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是 2.5 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够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
1: 对，我们了解一下，火箭回收第一步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就在天上的火箭找底下的船，它会准确的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下降工作。那么进入到回收船可控的范围内呢，再靠船上的网系去匹配火箭的动作。
2: 是的，那网呢，它是一个可动的机构啊，在下落回收的过程当中，塔架上的激光雷达会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驱动牵引索，然后把火箭的动能和下落带来的势能全部吸收掉，让火箭相对静止的悬在网的中央，然后进行着陆，整个过程呢全部自动化。
1: 这太厉害了，一艘 2.5 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啊，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它两方啊都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就跟接力棒一样。
2: 对，
1: 所以就像站在一个百层的高楼上，专家说了，让一支圆珠笔精准的落在地面的笔筒里，这挺形象的。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不断的调整姿态，它的速度还得可控，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所以这次任务成功的意义之所以这么重大，就是因为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啊。
2: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在很多人的这个固有的印象里啊，就是一说到汽车，那肯定是家里面的这个几大件之一啊。
1: 那当然，
2: 妥妥的耐用消费品。一辆燃油车陪伴自己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都是一个常态啊。但是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它已经颠覆了这种认知，越来越有快消品的特质了。
1: 什么？难道是我们落后了吗？但是数据说明了问题啊。你看啊，有一个数据就显示，传统燃油车的平均车龄高达 8.2 年。平均年龄八年啊，超六成车辆服役超过七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
2: 哎呦，我的手机好像都能用到 1.8 年以上了。
1: 两年以上嘛，比很多人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年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勤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数据也印证了一点，新能源车主这个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但燃油车稳定在6到8年，甚至说更高的年头啊。
2: 对，很多人开车都是10年朝上的车啊，就是核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这个产品迭代逻辑差异啊。这燃油车时代呢，核心竞争力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三大件，然后呢，技术成熟5到8年才能完成一次有意义的换代。
1: 对，
2: 而新能源车它本质上是大号电子产品，这个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芯片和车机系统呢，成为核心部件，迭代速度天然更快。
1: 对，国内新车开发周期已经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相比较传统燃油车的60个月大幅缩点。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仅3月份国内就举办了近80场新车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热度转瞬即逝，竞品接连上新，提车不到3个月就变老款，以前是3年磨一件，现在是1年磨3件。社交媒体上那个车主们的还有一些小吐槽呢。
2: 那迭代过快最直接的代价呢，就是这个保值率持续下滑。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3年保值率仅 43.35%， 而燃油车3年保值率呢普遍在 50% 以上。中大型轿车和 SUV 甚至能维持在 55% 以上。那电池衰减呢也是保值率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个车辆使用3到5年，电池容量可能衰减 8% 到 15%， 使用5年以上则衰减超 20%， 大幅加重了用户的续航焦虑。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手车商说的啊，这个6年以上车龄的新能源车，使用7到8年的新能源车只能卖新车价的20%左右。还有人说，开了4年，就是因为这新能源车的芯片算力跟不上啊，结果呢就被车商评价为很老了，这老了。加上电池更换成本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十几万，很多车主认为啊，与其让他 继续贬值，还不如趁早置换新车。
2: 嗯，
3: 哎，你看刚才这个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新车开发的周期现在是18个月到24个月。
1: 嗯，
3: 那换车的周期呢，新能源车车主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
2: 嗯，
3: 那就是说有新车了，那些人就要换。
1: 嗯，
3: 就差不多同步了，有点。
1: 嗯，
3: 对，新能源车这个现在这种快消化呢，现在感觉肯定是一种趋势了，但是呢，大家的钱包支持不支持这种消费的变化，我觉得是个问题。
1: 嗯，
3: 那技术快速迭代，持续优化用车体验，却也带来这种保值率偏低、维修成本高的这样痛点。那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退场，新能源车将彻底依靠产品实力与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说呢，跟不跟风，第一，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出行的这种场景、充电条件和用车的需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钱包。
2: 嗯，
1: 我其实觉得啊，说实话，说是需要更新，你这手机用个五年没问题呀、
2: 用是能用。
1: 对，
2: 对，
1: 但是你就是不能攀比。
3: 对，一有新产品吧，你心就痒痒，有的时候。
1: 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曹老师说的对呀，你的钱包鼓不鼓？这靠
2: 还得看这自身的实际，
1: 问问自己了，
2: 实际消费能
3: 力。一部分人吧，跟上这种更新了，应该
1: 对。
2: 是，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期间呢，中科曙光宣布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且呢同步接入国家超算。

0: 互联网，这也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向十万卡级迈出关键一步。
1: 是的，那么该集群呢，依托国家超算的互联网接入了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自暑期档正式开始以来啊，国产影视剧明显加大了新剧的上新力度。野狗骨头啊，灿如繁星，京城奇探三部剧集同一天开播啊，直接将暑期档的影视剧竞争白热化。
0: 是的，这个野狗骨头开播首日啊，这个收视峰值冲破 0.66， 位列省级卫视收视第一。然后这灿如繁星开播首日，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达到7415，斩获了近五年这个爱奇艺现代偶像剧首日热度榜首。
1: 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公映了。那么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首日排片场次超过23万，观众人次超过579万，一举打破7项中国影史记录，预测有望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第一部爆款电影。
0: 观众口碑两极分化，认为这部电影难看的话题一度登上了微博文娱热搜榜第一。有观众表示说，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很星爷，很无厘头。那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也有网友表示啊，剧情挺尴尬，有意卖情怀。
1: 对，简单来说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肯定是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的。那么2023年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啊。
0: 对，这电影里面也包含了周星驰经典电影当中的几乎所有元素啊，就像看这部电影就像重温了一次这个周星驰电影创作的旅程。比如说他以往这个最喜欢的三首电影配乐，闯江令、小刀会组曲，还有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这次呢又出现在了功夫女足当中。
1: 但是这次好像说我没看啊，说这功夫女足植入了一些合作品牌，多达10个，比如说京东啊、昆仑山、加德宝等等，这在周星驰以往的电影中很少见到啊。
0: 所以相比功夫等巅峰力作，这功夫女足可能并不是周星驰最好的电影之一啊。但是这部影片呢依然是充满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元素，包括一众演员也展现了勇于一往的这个表演风格，也是一部面向更多观众市场的商业电影佳作。
1: 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欠星爷一张票，要不要去还一还。今儿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3: 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有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就是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当天一年的降水量，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2: 就少，但是有啊。
3: 哎，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的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一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当然呢，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

0: 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1: 所以猝不及防，
0: 所以猝不及防淹的非常厉害。当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亚德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我们一年降水量二十，就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满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它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1: 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特别的准确啊。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机理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得比以前更强。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儿，然后从这个东边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来一场非常强的降水啊。这是最近这些年呢 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1: 嗯，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哎，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的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
1: 嗯，
0: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40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得到20-30，
1: 嗯，
0: 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那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
1: 嗯，
0: 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20-30呢增加到40到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这个那你说你家孩子成绩好了，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着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还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水降水的增加呢，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呢干旱的局面。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语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的，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北有往西扩展的迹象。
2: 嗯，
1: 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
2: 嗯，
1: 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雨带该怎么变化。
2: 嗯，
1: 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
2: 嗯，
1: 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
2: 嗯，南旱北涝现象。嗯，
1: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值模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
2: 嗯，
1: 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
2: 嗯，
1: 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
2: 嗯，
1: 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
2: 嗯，
1: 而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
2: 嗯，
1: 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
2: 嗯，
1: 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大家观察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
2: 嗯，
1: 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2: 嗯，
1: 这种变化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
2: 嗯，
1: 还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2: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1: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热带会向南北两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
2: 嗯，
1: 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 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啊。
2: 嗯，
1: 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2: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它即便雨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江南地区的那样的一种丰沛的这个能让农作物去生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可能相对复杂一点，但是其实魏科老师也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科学家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通过一些方法模拟一旦全球变暖之后我们的雨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通过魏科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气候变化它真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但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人类生活的这个实际影响它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事实上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新疆这样的地区会出现突然的大降雨等等。但是如果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虽然不可能说实现沙漠变绿洲，但是像沙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大的降雨会不会也给当地去带来一些短暂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塔里木河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包括胡杨林啊，还有我们知道新疆地区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的农业，那包括我们也知道新疆其实一座天山，南疆北疆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

0: 这个为什么火焰山会那么的热，吐鲁番的葡萄可以做成葡萄干，它就是一个物理屏障就能造成两边的气候会如此的不一样。那我们说阶段性的这种降水或者说强降水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变化吗？怎么看待这个利弊问题？
1: 总体的降水增多了，那是对于更大的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呢，就很受限制，所以呢，反倒是无法利用。
0: 嗯，
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暴雨是短短的一天就下完了，在一天之内，你的主要任务是防洪。要想方设法呢把它排出去，而不是把它用起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暴雨是无法利用的。当以这么快的速度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淹了很多地方，所以第一时间呢不是用啊，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降水增多，如果是以暴雨的形式增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增加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城市建筑啊，像和田啊这些地方呢，不是建筑它就不是给防洪准备的，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平的，都没有斜的屋顶。
0: 嗯，
1: 我们国家南方和东部地区的屋顶都是斜的，那考虑到要流水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当大暴雨下下来的时候，那其实对这种建筑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就是短期的这种暴雨来临，我们第一要务是进行这个灾害的防范啊，包括快速的把它排出去。怎么去理解这种气候暖湿化，还有包括极端降水频发，怎么去区分，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气象学家观测和模拟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去发现这二者的不同的？就是也有人说新疆气候正在变湿啊，那它到底是这种气候暖湿的这种变化，还是说就是极端降水频频出现，它们之间是怎么来区别吗？
1: 嗯，那其实气象部门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各种类型的雨是怎么变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国家气象气候中心呢会每年发布全国气候变化的蓝皮书啊，气候状况蓝皮书，就汇报去年一年全国的气候变化状况。其中有一章特别有意思，它是分析全国的雨分为就是大雨、小雨和没有雨的日子。
0: 嗯，
1: 啊，最近这些年的一个很著名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国家的总的降水量是在增加，但是呢，雨日数是在减少。
0: 嗯，
1: 就是雨多了，但是雨日数减少，那就意味着其实大雨的日数呢变得更多。
0: 嗯，
1: 而小雨的日数变得更少。晴天变得更多啊，
0: 嗯，
1: 那这就对于透露出的信息呢就很明确，那其实是各个地方的灾情会变得更加严重，然后突发的大的暴雨呢变得更多，那这个呢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啊。
0: 嗯，所以这个也是由我们的这种报告啊，以这种形式其实向大家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的。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魏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全球变暖如何影响我们国家雨带变化的科普。那也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咱们气象部门联合多个部门发布的各种气象预警。那一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不同程度的这种预警信号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的提示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和生活。那谢谢魏科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1: 好，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 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7: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9: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2: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1: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3: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4: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6: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6: 这边死了，不要动。
1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8: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9: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洲点，送到军安局点。
1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9: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7: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0: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7: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0: 辛苦了。
21: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世界上既没有所谓的快乐，也没有所谓的痛苦，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相互比较。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个世上最大的快乐。

在季羡林的《八十抒怀》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道路前方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今天送给你，和你共勉。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刚才能玩开。
1: Super villain? You mean 超级反派？
0: 对。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都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珪、章、琥、璜，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呀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呢，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甄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咱们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甄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甄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还是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甄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甄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

0: 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嗨，这不是她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她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她想要，她爹不给她，她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他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珍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真贵人，当时这珍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珍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看，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气学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珍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他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隆裕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他，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珍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珍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瑾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嘛。 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锦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他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锦妃一冲进妹妹原来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的这锦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游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以前我发照片啊，碰到多嘴的人评论了一句
3: P 图啦，
2: 我马上会不好意思的删帖。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收到的评论是：
3: 是的，用了美颜相机加了滤镜，修了痘痘和颈纹，还 P 了小脸，拉长了腿，背景却没歪一点点。美女，你的 P 图技术真的好厉害。
2: 我都会毫不为所动。大家好，我是脸皮厚了的朝天椒晴瑞。
3: 当代年轻人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对方发了一句话，你马上回十句加一个可爱的表情。大家好，我是回一句送十句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啊，我和我家狗狗豆豆同时生病了。生病的人啊非常脆弱，于是我就跟我妈说，妈呀，我感冒了。
4: 感冒多喝水，别出门啊，捂点汗出来就行了。我带豆豆去宠物医院看看。
2: 今天我爸溜弯回来，他说啊，下午听别人在讨论彩礼的事儿，我就好奇了，我就问他，爸，以后我要是结婚，你们打算要多少彩礼啊？哈，
3: 30万起步啊。
2: 爹，你疯了吧？
3: 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彩礼要的太高了才嫁不出去啊，而不是因为你人不行嫁不出去啊。
2: 正好好久不见，你在忙什么？
3: 最近我就搞一个科研项目。
2: 哎呦，勾搭上啊，说说。
3: 主要探索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鱼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平衡。
2: 说人话，
3: 钓鱼。张经理今年40岁，但看起来啊比较老相。一天呢，来了个新员工，在办公室聊天，新员工说张经理显得年轻啊。
2: 张经理，一看你就是会保养的，显得好年轻哦。
3: 哪里哪里啊，小同志啊，你猜猜我的年龄吧。
2: 嗯，我觉得您，哎呀，刚过50。
3: 不对。
2: 啊？那我刚刚猜的跟您的实际年龄差了多少？
3: 差了10岁。
2: 哎呀呀，那您真的很会保养啊，好显年轻哦。您说您60，我还真不信呢。
3: 你肯定不信呢，我40。酒吧里啊，两个男人在聊天。
4: 哎，你怎么闷闷不乐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3: 哎呀，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呢，她发誓了，说10天不跟我说话。
4: 哎呀，那你肯定很伤心啊。
3: 完全没有，我跟你说，我被唠叨20年了，我终于可以耳根子清静清静了。
4: 不是，那你现在还怎么闷闷不乐，一副愁眉苦脸呢？
3: 你是不知道啊，今天呢，是10天的最后一天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昨天啊，我去看望我奶奶，我就发现她老人家在环保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她很擅长一水多用，什么意思呢？洗了米的水用来洗脸，洗了脸的水用来洗手，洗完手的水用来拖地，拖了地的水用来冲厕所，总之不浪费一滴水。你想想看，我奶奶家放眼望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4: 不是水，
2: 是等待接水的水盆儿。受他老人家影响啊，我也在努力尝试废物利用，把喝过的水瓶从中间剪开，分成两半，瓶口的一半做成漏斗，瓶身的一半呢做成花瓶，然后在瓶盖上钻几个

0: 小眼儿用来浇花，后来呢因为浇的水太多啊，我浪费了五盆花草。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了，争取退休之后能种好一盆绿萝。接下来该轮到你来说一说你的环保努力了。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5: 订外卖的时候就是备注说不用那些餐具，一次性餐具。
6: 我基本上不怎么打包食品的，还有出门基本上都现在都骑单车吧，也没怎么坐的士，还有自己开车了。
7: 环保方面，我还是尽量就是说倡导绿色出行吧，然后呢就是尽量就是说爱护环境，能尽量不开车的话尽量还是不开车，骑单车。
8: 哪些努力的话，应该就是能走路就走路，才会再考虑去坐公交车，然后再去坐，比如说打个车。做过的努力就是让我想到一件，就是那时候共享单车才流行的时候，真的是才流行的时候，我要从我学校去我姐姐家，就是我感觉好像每次坐车只需要4-5个站。那天我就想，不是有共享单车吗？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我的妈，我是真的就是从我学校骑到了我姐姐家，但是这一路上，天哪，就是上坡下坡，还有要过大桥，就踩得我真的是精疲力尽，然后那天又很热，然后踩完之后不是就你那个行驶的轨迹吗，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真的是为环保做贡献，但是挺不容易坚持的。应该有4公里左右吧。
9: 我觉得我在环保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心得的，比如在家离开房间就会把灯关上，做饭嘛有的时候就会拿淘米水去灌我家的那些植被，这就是我环保的一些小心得。
10: 环保吗？就是我在义工活动，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社区的楼下捡那些塑料瓶，其实这些垃圾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要保护环境吧。
11: 我就不乱扔垃圾啊，就是遇到有垃圾就随手捡起来，就是可以捡就肯定会捡起来的，肯定是肯定要从我做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满回测。
2: 我喜欢下雨天，但我不喜欢上班的路上下雨。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是不喜欢上班。大家好，我是善于总结归纳的曾辣椒正好。
1: 你闲吗？闲的话就给你的前任朋友圈背景点个赞，让他和他的朋友们讨论你一整天。大家好，我是没事儿喜欢搞点事儿出来的朝天椒清睿。人啊都有惰性，
2: 确实
1: 很多习气或者态度是可以相互传染的，尤其是在那些个朝夕相处的工作伙伴之间。
2: 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在一个项目组里，如果有六个人在碰撞出一个超级好的创意之后，那组长呢就要求大家轮流表态了，要如何支持这个项目啊。
1: 张小虎
2: 努力踏实，
1: 李小豹
2: 永不止步，
1: 王小强
2: 加强计划，
1: 孙小宝
2: 向前迈进，
1: 罗小军
2: 为了梦想，
1: 刘小宁
3: Come on.
1: 刘小宁，
2: 最后轮到一个成员刘小宁了。他呢没别的，就是办事啊拖拖拉拉的，他听到组长叫他呀，于是也表了个态。
1: 哎，刘小宁表态，
2: 哎呀明天再说，别人说。于是第二次开会大家表态的时候就成了
1: 张小虎，
2: 别人再说，
1: 李小豹，
2: 哎别人再说，
1: 王小强，
2: 明天再说吧，
1: 宋小宝，
2: 哎明天再说，
1: 罗小军，
2: 明天再说，
1: 刘小宁，
2: 明天再说。
1: 这就叫氛围，这就叫风气。
2: 大家可千万多学学精益求精，不要学着一懒再懒。
1: 哎，大家还记得以前坐火车的时候常听到过那句洗脑的吆喝声吗？
2: 零食饮料需要了吗？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方便面啊。
1: 后来我们有条件了，更多人出行呢选择的是飞机，我们又常常会在飞机上听到人工的播报或者广播。
4: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一次确认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感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Please confirm again that the safety 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 可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始说话懒懒的，一时间飞机广播的听感就跑偏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的飞机将起飞，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感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we're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Please confirm again that the safety belt fastened. Thank you for cooperation.
2: 听上去吧，空乘好像说的很流畅也很流利，但除了开头和结尾，大概本国人和外国人好像都没听懂，果然是自成一派的航空式英语。
1: 别说飞机上都这样啊，很多普通人常常说话舌头捋不直，跟戴牙套似的，让人怀疑普通话是不是烫嘴。比如说这位讲话还要一边拼拼音的大叔是这样的：
6: 明天我八点钟，八点钟，八点，八点钟，去温村，去温村，明天我八点钟。
7: 东叔，东叔，那你朋友来群里面让大家分享一下。
8: 我买完方便面了，我现在往家走。
2: 哎呦我的妈呀，能不能说话的时候打打草稿啊大叔。
1: 亲，这边建议您跟您的嘴商量一下再开个口。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每年我都要念叨一遍，大一的新生们用笔记好了，利用军训做出半永久鼻影的方法。早晨涂完一层防晒以后，到了休息时间补防晒，鼻梁记得多涂一层，十天半个月的，你的鼻子就像打了两斤玻尿酸。再有心机一点，像什么鼻子啊、苹果肌、额头、下巴呀，都涂两层，半永久修容无痕小美人那就是你了呀。
5: 多用脑，头脑会聪明；多健身，身体会倍儿棒。那么问题来了，多用眼，眼睛会近视。有半个多月吧，每天早上都会去隔壁街上吃早餐。昨天回家，老婆问我：“
4: 哎，你怎么不在楼下吃，非得跑那么远？”
5: 哎呀，那家咸菜味道不错。
4: 咸菜味道不错，吃个咸菜，咸菜还有别的味儿啊？
5: 今天呢，就非得跟我一起去吃。好巧不巧的是，老板家女儿来帮忙了。老婆看到就说了：“
4: 哟哟哟，哼，你是说这家咸菜味道不错是吧？行，老板给我来三碟咸菜。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三碟咸菜你不吃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们好吃吗？这么远就来吃我。”
6: 现在的商家怎么这样啊？刚刚买了个榴莲，我一打开居然都臭了，这让人怎么吃啊？
7: 别提了，我买了金藕，一半都是冻。
8: 我买了平醋，打开一闻都酸了。
9: 你们这些都算什么？我买的椰子进水了。
6: 别提了，我买的猕猴桃都长毛了。你们几个够了。
10: 英语不好是什么体验？
5: 站在 smoke free 的牌子下面，从容地抽了一支烟。
6: 啊， smoke free 不是自由抽烟的意思吗？
5: 那是无烟的意思。据统计，城市里 80% 的猫叫都是人发出的。我们一起学猫叫，
6: 一起猫喵喵喵喵。
5: 是的，每天都是我在猫喵猫喵的叫。
6: 真相来了，我很讨厌当我主动坦诚地跟父母说一些事情，因为我相信他们，结果他们反过头来对我开机关枪一样训斥我一番。哼，恭喜你们，你们这辈子永远都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句有关我的事情了。 Over。
5: 是的，臭骂之后好像失忆一样，还说有事儿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流呢？
6: 是啊，你看这孩子，你可以跟他讲啊。

法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紧盯水库、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危险区，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红线，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健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体系，树牢防大灾、抗大险、救大灾、应大难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时刻做好充足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市委书记刘硕在玉山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使命任务，紧紧围绕工业强县目标，持续深挖本地特色资源，不断培育壮大优势产业。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工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台球等特色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落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江西东大门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要坚定不移优环境促发展，持续深化发展改革，推进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在努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江西玉山跨越万里山海的香味。王老板，我在肯尼亚，能寄油过来不？7月16日，江西省玉山县某榨油厂老板王飞龙掏出手机给记者看了一条订单消息。发消息的是个玉山老乡，他在非洲肯尼亚务工，刷抖音刷到飞龙榨油坊的直播，仿佛隔着屏幕都闻到那股熟悉的菜籽油香，馋得不行。后来他一次买了700-800斤，说够他们一群老乡吃一年了。王飞龙笑着说，不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柬埔寨、越南都有老乡找我买油。对在异国他乡的玉山老乡们来说，现在的乡愁是一张薄薄的机票。王飞龙的榨油厂大概有300多平方米，两个大炒锅冒着热气，榨油机嗡嗡作响，金黄透亮的菜籽油汩汩流出。1991年的王飞龙是土生土长的玉山人，因着父辈们是做着收购油菜籽生意的原因，2014年他大学毕业后就回来开了间榨油坊。那个时候的厂子只有100平米，两台机器。12年过去，当初的小作坊变成了300多平的大厂房，两台炒锅，三台榨油机。王飞龙说，光设备去年就投了20多万。整整10年间，王飞龙的榨油生意一直都是处在供销饱和的状态，买油的人只有本地的顾客。油坊有个80多岁的老客户，从王飞龙开张就在这买油，整整12年。以前老两口自己来，后来爬楼不便，王飞龙开始送货上门。现在老人想买油，一个电话就行。真正让油房火起来的是2024年开始的直播，一台便携相机，一部手机，从菜籽筛选、炒锅翻炒到压榨过滤，全程对着镜头。每年5月本地菜籽成熟，农户知道王飞龙收购需求大，都往店里送。菜籽先筛选干净，再进炒锅炒熟炒香，这是玉山传统的熟榨工艺。榨完用离心过滤器脱磷，磷脂会让菜籽油起很多泡泡，对身体也不好。最后精滤，一滴油从菜籽到成品，每一关都盯得紧。大城市油品选择多，但跟咱们现榨的还是不一样。王飞龙说，我一直坚持的就是卖出去的油都是无添加精过滤的，要让老乡吃到的就是初榨油，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365天，油房要榨350天。厂里现在有4个工人帮忙榨油工作，除外的配送、销售、打包这些活都要王飞龙自己来。从开始做直播短视频后，王飞龙的榨油厂线上订单能占到总量的1/3，去年线上光菜籽油就卖了30万斤，最多一天发出去过4000斤。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的诗里这么写。如今对玉山老乡来说，乡愁是非洲草原上那一碗用家乡菜籽油炒的菜。人在肯尼亚，在越南，在柬埔寨，手机一点，家乡的味道就跨过山海。
从一天压榨1000斤菜籽到一天压榨

0: 1万斤菜籽，从100平米的小店到300多平米的新厂房，从街坊生意到卖到非洲东南亚。如今飞龙榨油房年菜油销量超90万斤，年收购本地油菜籽近30万斤。一部手机，一台相机，一颗做好油的心，这个90后新农人的直播间里榨出的不只是一滴滴菜籽油，更是家乡的味道、游子的乡愁和一个返乡创业的梦。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电影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汪文轩一家的悲剧，展现了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感和心态。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14: 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
15: 怎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啊？
14: 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15: 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
14: 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15: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14: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16: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15: 轩，轩，轩，以后不会再吵了。
17: 文轩昏沉沉地睡了，书生眼含泪水，望着窗外黑暗无底的天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空虚。
15: 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满足？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
18: 王太太你好。
15: 钟老，你找我吗？
18: 我特意来找你，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书局周主任他打算要汪兄告长假。
15: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年累死累活，病倒了就一脚踢开。
18: 是啊，刚才我到府上去看过汪兄，我看他身体不大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想请你，
15: 这几年他还多亏钟老照顾，不然早就站不住脚了。
18: 太客气了，哪里谈得上照顾，一点忙也没有帮上，实在对不起汪兄。天要下雨了，再见。
17: 文轩一点也不知道他已被解雇，他兴奋地把送钱的事告诉书生。
19: 刚才钟老给我送来了一个月的薪水，书局的周主任叫我好好的养病，真想不到书局对我还这么关照。我准备明天就上班，我不能白拿这些钱呢。
15: 你呀真是个老好人。
19: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15: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19: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 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15: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生日？
19: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钱拿着啊。
17: 树生煎药去了，文轩乘机把订蛋糕的钱塞进树生的皮包。突然间他发现了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预感成了现实，他惊呆了。
15: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19: 你去吧，我没问题。
15: 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

0: 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我一个女人。
1: 是，我知道。
0: 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
1: 是。
0: 横竖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批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
1: 对，那边批货便宜。
0: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万在家里。
1: 好，好的。
0: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1: 嗯。
0: 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1: 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0: 那。去看看小
2: 树生越说越有精神，脸上浮起了微笑，文轩却在暗暗地抽泣，为树生，为自己，也为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夜深了，文轩独自一人坐在藤椅上，他看着同树生、小轩的全家照，心中涌起对往事甜蜜的回忆。
1: 树生，
0: 轩，
1: 你怎么来了？
0: 轩，你可不知道，在上海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1: 啊，
0: 从今天起，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走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我马上给妈妈写信，征求她的意见。
0: 啊，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同意。你同意，我们俩同意就行了。嗯，不过只要是爱，是爱，就够你赞美，值得你接受。
1: 你知道，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
0: 不管烧着的是庙堂里的栋梁，
1: 或是柴堆中的荆棘，
0: 火眼里总跳得出同样的光辉。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呀。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汽车喇叭声使文轩正视了现实，树生已收拾完毕，就要离开这个家了。
2: 树生，
3: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4: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停下来了，给我吧。
2: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3: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4: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雪，这是一盒盘尼西林。
2: 你真好，
4: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2: 打，一定打。
4: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雪，
2: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4: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2: 好的，我等你信。
4: 我会。雪儿，
2: 你放开我，树生，你别这样。
4: 不。

0: 我有病，放开，
1: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

0: 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1: 啊。
2: 轩。
1: 妈。
2: 干什么呢？
1: 妈，邮差来过吗？
2: 可能还没有。来，帮我缠毛线。
1: 啊，树生有多久没来信了？
2: 上个月才来的嘛。
1: 怎么信越来越少了？
2: 哎，绷直点。
1: 哦，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2: 不会的，绷直。
1: 嗯，
2: 绷直啊。
1: 啊，妈，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2: 一大早，不要出去了。
3: 王文轩，手写。
1: 啊，来了，妈，树生来信了。
3: 王浩，请把图章带到。
1: 快，图章。
4: 要牛奶吗？
5: 我不要。
1: 哦，这杯药。
5: 好。
6: 文轩急不可耐地打开盼望已久的来信，信中树生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那已经麻木了的感情。
0: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由社会负责。我还年轻，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5: 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6: 对树生的出走，文献深感内疚，可是又无能为力，只有在痛苦与期待中淡化岁月。
5: 人人都会死的，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难过。小轩太小，
0: 过几天我叫小轩回来陪陪你，你太寂寞了。
5: 不，要传染的。
0: 好。
5: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了吧。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了。
0: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5: 我吃着药死。
0: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7: 你们躲着我，你们躲着我，全都躲着我。
2: 轩，你听见了没有？日本投降了。
4: 轩，这是真的呀，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我们不要吃苦了。树，树生要回来了，对，对，来，你听，
8: 我们有希望了，
4: 我们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6: 抗战胜利，树生回到了重庆。他兴奋地敲着家门，希望能立刻见到心爱的文轩和小轩。可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却是不幸的消息。
0: 谁？我是树生。
4: 哦，你是方太太吧？
2: 啊，是你呀，汪太太。
4: 嗯，
2: 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
4: 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2: 你是说汪先生吗？
4: 啊，他不在了。
0: 不在了？什么时候？
2: 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带着小轩也走了，也许到昆明去了吧。
4: 那你知道文轩临死前的情况吗？
2: 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
4: 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他。
2: 老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
4: 是的，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
2: 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
4: 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6: 痛苦和悔恨扭搅着树生的心，他终于回来了，可是文轩却已不在人世。树生慢慢地向江边走去，迎面一股寒风使他打了个冷战，他茫然四顾，仿佛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留给他的只有雾都茫茫无际的凄凉。
4: 确实是太冷了，我现在多么需要温暖呢。
9: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到这里，这部电影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更懂音乐，更懂你，欢迎大家收听芒果音乐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组合 Tomorrow 演唱的《朋友出去走一走》，接下来听到刘仁宇演唱的《Blue》。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各位好，我是张欣。有些是从叮当的《我爱上》的专辑当中开始关注他听到的歌曲，一个离家出走的平凡女孩一步一步站上舞台的故事，坚持我的倔强是因为爱上你的好强。

天线组合演唱了《我们的故事》，我泡上一杯淡淡的带着香味的茶，来听听他们的好声音。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继续来听到的是艾若演唱的《因为你》，甜蜜爱恋，大放浪漫，温暖严肃。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各位好，我是张欣。接下来听到的是潘帅的《沧海遗珠之一》。这首歌可能比起他那些 hip hop 饶舌或者是比较欢快、节奏比较律动性强的歌曲，大家可能都忘掉了。但是如果你曾经关注过他《壁虎漫步》的专辑的话，旋律响起，你就会马上回到2002年。啊，这是潘玮柏演唱的《我不怕》。当年喜欢这首情歌的朋友一定忽略了作曲人是胡彦斌。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听听戴佩妮的 Cinderella。 在她嘴中的灰姑娘跟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完全不一样。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继续来听到盲婚哑嫁，这是陈奕迅的一首歌，歌词写得非常的隐晦，但是却很美。有些人说没有听懂，歌词其中提到了李白的三五七言，结合起来能够点题。盲婚哑嫁会像陈奕迅之前众多四字歌名

粤语经典歌曲一样，在演唱会里也在 KTV 里被反复的传唱。蒙婚雅嫁可能是陈奕迅加林家谦加李荣浩这个制作核心铁三角里相对磨合的更成熟的一个作品。

我们这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说赵雷的一些歌曲真的会让我边哼边想哭。赵雷的歌曲作品总是很有故事感，每次听到都十分的有感触。而接下来我们在芒果音乐榜节目当中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我记得》。

日我记得表述世间是一个轮回，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在另一个时空，我们总会失意着相遇。虽然这首歌歌词里没有提到一句母亲，却表达了赵雷对他的思念。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赵雷反复唱到的歌词，抱抱我，快来抱抱我。思念是单向的，是对故人和以前时光的怀念。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依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

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自从在语文课上学到《司马光砸缸》这篇课文之后，我就被它的内容深深吸引了。前两天我在放学回家。

0: 可是后来邻居那个叔叔追了我好几条街，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
1: 作为一个有志青年，我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什么女人是衣裳，兄弟如手足。我回去仔细想了想这句话，要真像他们说的似的，那我岂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裸奔了30多年了吗？本人大学学杂音，不过不要以为学杂就是不好学，我和一般的学杂不同，本人非常勤奋，而且经常知道活学活用。举个例子来说，上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和一些外国友人一起坐在一起 PK 英语，而且每次都能够打个平手，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一样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1: 揽一份诗意，学会在风起的时候笑看落花，
0: 在雨落的时候聆听心语，
1: 让每一个素白若水的日子有了流过眉梢心底的浅淡清欢，
0: 让一些过往在时光的沉淀中释怀。
1: 人生啊，总是一程山水一程画，
0: 身边的风景一直曼妙，
1: 重要的是看风景时候的心情。
0: 生活是一程辛苦一程爱，
1: 其实啊，我们身边的笑声一直都在，
0: 您的笑容也会说来就来。
1: 不信呐，那要是您现在没什么安排，就请到我们的
0: 欢乐正前方里来。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组的编辑莹莹啊，性格非常非常的好，乐观自信，为人热情爽朗，而且最关键的是特别不见外，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4: 嗨，有什么可防的呀，你们呀就是想的太多，像莹莹这样的人就是心思单纯，没什么戒心，就一个字，敞亮。
1: 对对对，我们也一开始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主要是因为莹莹的性格使然。不过吧，好像莹莹她妈对这事儿有他自己的看法。
0: 自来熟。
1: 话说莹莹上大学那时候啊，有一回假期结束从老家坐火车回学校，她一上火车就跟邻座一大哥聊得特别火热，下了火车之后呢，正好这大哥的儿子来接她，于是乎我们的编辑莹莹又蹭了人家一顺风车，直接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之后啊，莹莹就特别得意洋洋地给她妈妈打电话炫耀。
4: 喂妈，我今儿遇到一大哥，我跟人聊得特别好，人一分钱都没要，直接就把我送学校去了。
1: 闻听此言，莹莹的妈妈非常非常的震惊。过了一会儿吧，她非常担忧地对他们家莹莹说道，
5: 姑娘啊，妈觉得有些话应该跟你说了，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不能仗着自己长得难看你就啥事儿都敢做呀，你毕竟是个女孩子，你知不知道？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大一女生一枚，本来我把大学生活想象的特别阳光和单纯，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大学女生之间的关系其实特别复杂，到底复杂到了什么程度呢？跟你们这么说吧，我们宿舍一共有6个人，然后吧，我们建了5个微信群。

0: 不怕各位笑，本人有志青年一枚，努了半天的力呀、啊，最终还是找到了个女朋友，万幸。所以呢，平时和我喜欢的那个人说话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小心翼翼。小心到了什么程度呢？跟你们这么说，我和我女朋友说话的时候啊，那是一字一句的琢磨呀，就特别是像在家里啊，一个人蹲在地上拜文像。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自从结婚之后呢，我说话就变得更加含蓄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我想我还是要直说出来的比较好啊。在这里我要向更多的女性朋友喊一句话啊，也许我接下来说的这一番话你们会感到惊讶，但是它确实是真的，那就是其实我们男人反而更喜欢在沙发上睡觉。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男人一直认为在沙发上睡其实是一件很爷们的事情，那就像是我们在野外露营，想一想都会非常的刺激。我们在睡觉，而一头愤怒的母熊就在附近。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我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从毕业工作之后啊，一直生活工作的压力都比较大，尤其是在进入无线互联网时代之后，我发现周围的人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就让我更难和他们相处了。你比方说吧，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在这年头吧，我周围大多数的人，他们宁愿说自己有病，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平凡。你说这是怎么了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东北人，平常在酒桌上吧，一喝点酒就听见很多酒桌上的朋友说什么自己是个直来直去的脾气，就是这么的真性情。听了这种话吧，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在这儿呢，我就想对这帮以真性情自居的人说句心里话，以后别拿这事儿出来吹牛，什么真性情啊，说真的，你要是没点真本事，谁没事愿意看你那点真性情啊。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有一网友问出了一系列关于搞对象的问题。问题一，
1: 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一个南方的男生骂了一个南方的女生，会怎么样呢？
2: 答，
1: 这个南方女生会楚楚可怜地对那个南方男生说道，
2: 不要骂人家嘛，不要离开我。
1: 那个南方男生顿时就会心软下来，然后看着女生，再然后就会和女生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2: 问题二，
1: 如果一个南方男生骂了一个北方女生，那又会怎么样呢？
2: 答，
1: 那5秒钟之后，这个南方男生醋想

0: 年25岁。
1: 问题三，
0: 如果一个北方男生骂了一个南方女生，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答，
0: 那这个南方女生首先会楚楚可怜的说道，
1: 不要骂人家嘛，不要离开我。
0: 这个北方男生就会突然一愣，然后转身出去抽了根烟，回来的时候还会带上女生最爱吃的零食。南方女生此时感动的又哭了一大包，最后这个南方女生会非常甜蜜的倒在这个北方男生的怀里。
1: 问题四，
0: 那如果一个北方男生骂了一个北方女生呢？
1: 答，
0: 那很有可能事发第二天两个人都在医院，而且两个人的情况都不是很好。话说我们著名的小明同学在期中考试之后拿着试卷就回到了家，一到家呢，小明就问了他爸一个问题，
2: 爸爸，你读初一的时候语文和数学都不及格吧？
0: 听到这样的问题，他爸后脊梁一凉，因为他想起了他当初上初中的时候成绩确实一直都不太好。可是他再一琢磨，这臭小子怎么能知道这些了呢？于是小明的爸爸就非常好奇地问小明，不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啊？小明干脆利索地答道，
2: 我是根据一门科学推算出来的。
0: 听着小明这话越说越玄乎，他爸后脊梁又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吧非常好奇地试探着问道，不是科学，你是根据什么科学推算的呀？啊？小明答道，
2: 遗传学。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3: 欢乐运行，咔正传，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咔正传。
0: 笑咔正传一，不请自来。
1: 我想我今天突然的造访使他明显感觉到不安，但是他还是佯装淡定跟我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其实我们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看不出来吗？后来他终于慢慢的放下茶杯，点燃一支烟，猛劲儿的嘬了几口，然后对我说，
0: 美女，是什么事儿啊？
1: 我感觉到他还是在故意刁难我，于是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
2: 爸，我这月生活费花光了。

0: 小咖正传二，给个理由先。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碰见我闺蜜了，我闺蜜愁眉苦脸的，心事重重，我就问她怎么了这是，结果我闺蜜跟我说她把工作给辞了，我当时就无语了，我就问她怎么把工作辞了，这才上了几天班啊，难不成你们上司骚扰你了？没想到我这闺蜜听完我这么说之后，莫名其妙都特别兴奋，然后对我说，好主意，太谢谢你了，我这两天正愁怎么跟家里交代呢。

0: 笑咖正传三，一日夫妻百日恩。
1: 本人是个东北人，找工作呢一直住在哥哥嫂子家。我哥跟我嫂子俩人脾气都挺大的，不昨天下午的时候嘛，俩人又不对付了，在家里就打上了。然后呢双方打着打着呢还都叫上横了，说各自要找人继续打。然后呢俩人就出去找人去了，没一会儿吧，两拨人就聚在楼下了，看这阵势是真要干仗了。然后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干仗之前呢，我哥先发话了，他对着身后那哥几个大声喊道：“你们几个听好了啊，不许动你们

0: 嫂子，其他人给我使劲打。而紧接下来呢，我又听到我嫂子对他身后的那帮人大声喊道：
1: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啊，不许打我老公，其他人随便打。
0: 我在楼上看着我就弄不清楚了，你说这两拨人来到底是干啥玩意来的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那今年以来呢，已经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
0: 是的，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在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那么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1: 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

0: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的科学的思路，更是三北工程持续投入的扎实的成效。中国的治沙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治沙的经验走出国门，可以说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是的，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明确所有保护措施不得改变革命文物原状，不得破坏革命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破坏革命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风貌、历史氛围，历届过度干预、不当干预，历届焕然一新、长修长新。
2: 国家文物局表示，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军100周年重大节点，将组织实施一批革命文物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的重点项目、示范项目，同时深化行业指导，加强项目示范，做好案例阐释，强化工程检查，提升施工质量，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增强革命文物保护的专业水准、技术能力和管理绩效。
0: 这个导则明确要求不改变文物原状，历届过度的干预，本质是守住革命遗产的历史质感与精神内核。对革命文物适当的进行维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的珍贵呢，从来不在于焕然一新的这种光鲜外观。我们希望少些翻新的这种功夫，多一些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留住真实的风貌与氛围。希望红色记忆真正的实现可触可感，代代相传。
1: 再来关注一条夏日出游新路线，坐高铁从起点出发绕一圈，终点还是同一个站。最近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火出了圈。这趟从哈尔滨出发最终又回到哈尔滨的列车呢，被网友戏称为啊哈哈列车。
2: 那列车呢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和姆加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然后呢，这个线路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还有七台河、佳木斯多个城镇，全程跑下来大约是6个多小时啊。沿线城市夏季平均气温呢仅22摄氏度左右，夏享清凉，冬赏冰雪，也难怪网友们调侃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动了全球赛事经济升温。你看，国内村 BA、马拉松、龙舟赛这体育赛事热度高涨，赛事经济成长为非常具有潜力的经济分支。那么业内预测呢，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元，赛事经济是核心增长动力。
2: 那赛事经济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吸纳异地增量新资金。那所谓的新资金呢，就是原本不会在本地发生的消费，你额外支出的机票、酒店、美食、伴手礼，然后外地跑者奔赴异地去参加马拉松，多停留两天产生的开销，以及这个游客专程奔赴佛山去看龙舟漂移，为民宿、龙船饭、商圈消费买单，这些因为赛事催生的增量支出啊，是普通商业活动很难实现的跨地域消费引流。
1: 对，来关注几个数据，2025年国内284场 A 类马拉松直接创造185.1亿元的经济价值，整体拉动效应高达454亿元，光是吃住行游购娱相关消费就突破200亿。调研也显示了异地参赛跑者占比超过80%，60%观众会在办赛的城市停留两天。如果说延长到3天，人均消费直接上涨52%，参赛跑者年均消费更是普通运动爱好者的3.6倍。
2: 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啊，那赛事和旅行也是深度绑定，衍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也双双翻倍。各地特色的本土赛事呢，也把地域文化给融进了竞技，打造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比如说这个吉林冰球联赛，还有这个宁海的越野赛等等本土特色的赛事啊，依托地域的资源拉动餐饮、民宿、特产的消费。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这个国际赛事也推出了票根联动文旅消费，拓宽了这个消费场景。
1: 对，这个赛事啊，它更像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赛事联动制造产业，世界杯助推义乌体育用品外销，宁海越野赛事带动登山杖产业占据全球60%市场。赛事结合文旅非遗、马拉松、那达慕、村超， 等载体传播本土民俗，低成本塑造城市特色名片。
2: 现在很多人就前往东北去看东北超。
1: 东北超。
0: 东北超，这个刚才说到马拉松，马拉松咱们没有参加过，到外地去专门去参加。

0: 那马拉松再也没有参加过。
1: 嗯，
0: 真不知道，就那些朋友就是请着假花着钱，完了去很远到外地甚至是外国去参加马拉松，那种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自我，然后呢顺便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过程吧。
0: 对，你看他创造的产值这个有185亿，国内就是去年举行的就有将近300场 ,284 场 A 类的这个马拉松。
2: 对。
0: 相当这个可以说这个赛道非常的红火。
2: 嗯。
0: 体育产业这个规模呢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7万亿元，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数字呢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争相的来打造就属于自己的比较特色的这种赛事。
1: 嗯，
0: 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入场券能够释放难以估量的经济潜力。
2: 嗯，
0: 那对于各地来讲呢，未来仍需要深耕这个 IP 赛事，释放体育产业的长效的价值。
2: 对，我觉得是个好事。过去咱们都是年轻人看演唱会跑到异地去看，现在可能也为了看体育赛事也，而且体育赛事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2: 看龙舟的，看足球的，
0: 特别期待就是我们的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对，
0: 比如说有自己的一项特别有自己本地文化的这样特色的这种演出活动，
1: 嗯，
0: 还有一场就是属于自己本区域的这种赛事活动，
2: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真的再去每个城市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去老三样或者是就几样的去，哎，有这些活动在里边以后，更有那种现代的气息，
2: 嗯，
0: 那种特色的感觉特别好。
1: 是的，
2: 一场比赛带火一座城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而且这个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的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我们通过这个网，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了，可以说发射以及回收取得了圆满成功。
2: 是的，那承接海上回收任务的呢，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叫做领航者号。
1: 嗯，
2: 它长呢是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是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够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
1: 对，我们了解一下，火箭回收第一步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就在天上的火箭找底下的船，它会准确的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下降工作。那么进入到回收船可控的范围内呢，再靠船上的网线。

0: 器去匹配火箭的动作。
1: 是的，那网呢，它是一个可动的机构啊，在下落回收的过程当中，塔架上的激光雷达会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驱动牵引索，然后把火箭的动能和下落带来的势能全部吸收掉，让火箭相对静止的悬在网的中央，然后进行着陆，整个过程呢全部自动化。
0: 这太厉害了，一艘 2.5 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啊，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它两方啊都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就跟接力棒一样。
1: 对，
0: 所以就像站在一个百层的高楼上，专家说了，让一支圆珠笔精准的落在地面的笔筒里，这挺形象的。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不断的调整姿态，它的速度还得可控，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所以这次任务成功的意义之所以这么重大，就是因为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啊。
1: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在很多人的这个固有的印象里啊，就是一说到汽车，那肯定是家里面的这个几大件之一啊。
0: 那当然，
1: 妥妥的耐用消费品。一辆燃油车陪伴自己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都是一个常态啊。但是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它已经颠覆了这种认知，越来越有快消品的特质了。
0: 什么？难道是我们落后了吗？但是数据说明了问题啊。你看啊，有一个数据就显示，传统燃油车的平均车龄高达 8.2 年。平均年龄8年啊，超六成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
1: 哎呦，我的手机好像都能用到 1.8 年以上了。
0: 两年以上嘛，比很多人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年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勤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数据也印证了一点，新能源车主这个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但燃油车稳定在6到8年，甚至说更高的年头啊。
1: 对，很多人开车都是10年朝上的车啊，就是核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这个产品迭代逻辑差异啊。这燃油车时代呢，核心竞争力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三大件，然后呢，技术成熟5到8年才能完成一次有意义的换代。
0: 对，
1: 而新能源车它本质上是大号电子产品，这个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芯片和车机系统呢，成为核心部件，迭代速度天然更快。
0: 对，国内新车开发周期已经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相比较传统燃油车的60个月大幅缩点。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仅3月份国内就举办了近80场新车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热度转瞬即逝，竞品接连上新，提车不到3个月就变老款，以前是3年磨一件，现在是1年磨3件。社交媒体上那个车主们的还有一些小吐槽呢。
1: 那迭代过快最直接的代价呢，就是这个保值率持续下滑。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3年保值率仅 43.35%， 而燃油车3年保值率呢普遍在 50% 以上。中大型轿车和 SUV 甚至能维持在 55% 以上。那电池衰减呢也是保值率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个车辆使用3到5年，电池容量可能衰减 8% 到 15%， 使用5年以上则衰减超 20%， 大幅加重了用户的续航焦虑。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手车商说的啊，这个6年以上车龄的新能源车，使用7到8年的新能源车只能卖新车价的20%左右。还有人说，开了4年，就是因为这新能源车的芯片算力跟不上啊，结果呢就被车商评价为很老了，这老了。加上电池更换成本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十几万，很多车主认为啊，与其让它继续贬值，还不如趁早置换新车。
2: 你看刚才这个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新车开发的周期现在是18个月到24个月。那换车的周期呢，新能源车车主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那就是说有新车了，那些人就要换。就差不多同步了，有点。对，新能源车这个现在这种快消化呢，现在感觉肯定是一种趋势了。但是呢，大家的钱包支持不支持这种消费的变化，我觉得是个问题。那技术快速迭代，持续优化用车体验，却也带来这种保值率偏低、维修成本高的这样痛点。那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退场，新能源车将彻底依靠产品实力与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说呢，跟不跟风，第一，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出行的这种场景、充电条件和用车的需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钱包。
0: 我其实觉得啊，说实话，说是需要更新，你这手机用个5年没问题啊。
1: 用是能用。
0: 对，
1: 对，
0: 但是你就是不能攀比。
2: 对，一有新产品嘛。

0: 啊，你心就痒痒，有的时候、
1: 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曹老师说的对呀，你的钱包鼓不鼓？这靠
2: 还得看这自身的实际，
1: 问问自己了。
2: 这实际消费能
0: 力一部分人吧，跟上这种更新了，应该
1: 对。
2: 是，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期间呢，中科曙光宣布，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且呢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也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向10万卡级迈出关键一步。
1: 是的，那么该集群呢依托国家超算的互联网接入了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自暑期档正式开始以来啊，国产影视剧明显加大了新剧的上新力度。野狗骨头啊，灿如繁星，京城奇探三部剧集同一天开播啊，直接将暑期档的影视剧竞争白热化。
2: 是的，这个野狗骨头开播首日啊，这个收视峰值冲破 0.66， 位列省级卫视收视第一。嗯、然后这灿如繁星开播首日，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达到7415，斩获了近五年这个爱奇艺现代偶像剧首日热度榜首。
1: 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公映了。那么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首日排片场次超过23万，观众人次超过579万，一举打破7项中国影史记录。预测有望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第一部爆款电影。
2: 观众口碑两极分化、
1: 哦、
2: 认为这部电影难看的话题一度登上了微博文娱热搜榜第一。
1: 嗯，
2: 有观众表示说，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很星爷，很无厘头。那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也有网友表示啊，剧情挺尴尬，有意卖情怀。
1: 对，简单来说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肯定是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的。那么2023年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啊。
2: 对，这电影里面也包含了周星驰经典电影当中的几乎所有元素啊，就像看这部电影就像重温了一次这个周星驰电影创作的旅程。比如说他以往这个最喜欢的三首电影配乐，闯江令、小刀会组曲，还有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这次呢又出现在了功夫女足当中。
1: 嗯，但是这次好像说我没看啊，说这功夫女足植入了一些合作品牌，多达10个，比如说京东啊、昆仑山、加德堡等等，这在周星驰以往的电影中很少见到啊。
2: 嗯，所以相比功夫等巅峰力作，这功夫女足可能并不是周星驰最好的电影之一啊、哎、但是这部影片呢依然是充满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元素。
1: 嗯
2: 啊，包括一众演员也展现了勇于一网的这个表演风格、
1: 哎、
2: 也是一部面向更多观众市场的商业电影佳作。
1: 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欠星爷一张票、要不要去还一还。今儿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修剪自家种的树，结果被罚了14万。李先生他花了11000买了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了院子里，后来呢移到了院子外面。这棵树越长越茂盛，就影响了屋内的采光，李先生就决定把这个树修剪一番，将分枝全部砍断，剩下了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认定是砍伐树木，并且做出了14万多元的处罚。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这个事儿冤不冤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黄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姑娘叫雨晴，雨晴跟他说他正在应聘主播，需要参加主播 PK， 赢了就可以入职，希望小黄能够到时候在直播间帮他刷礼物以表支持。之后在5天内小黄就刷了50000多元的礼物，但是呢，雨晴是2赢3输，没有能够入职。他后来也渐渐和小黄断了联系。就在小黄为这个恋情伤神的时候呢，以雨晴为代表的一众主播早已经改名换姓，投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识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 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3人共谋抢劫，梁某等3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货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4.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3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10年，王某获刑8年6个月，袁某获刑7年6个月。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2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万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1: 哎，你好，丹青老师。
0: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有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看到14万多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0: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1: 就是自己的。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的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个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0: 是我种的呀。
1: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对？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0: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1: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到那儿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0: 对对对。
1: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0: 对对对，
1: 这个案子
0: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1: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4: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
3: 嗯，
4: 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
3: 哦，
4: 啊，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我出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
3: 嗯，
4: 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
3: 嗯，
4: 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一种方式。
3: 嗯，
4: 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啊，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
3: 嗯，
4: 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自行车。
3: 嗯，
4: 啊，我其实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
3: 嗯，
4: 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又不锁，就放在这儿。
3: 嗯，
4: 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
3: 嗯，
4: 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
3: 嗯嗯，
4: 啊，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
3: 嗯，
4: 更像是你还，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嗯，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3: 嗯，
4: 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
3: 嗯，
4: 啊，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3: 嗯。视为抛弃了，
4: 视为抛弃啊，有可能啊，就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3: 嗯，
4: 对，
3: 就说现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4: 是的，
3: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4: 对，是不是你的？
3: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4: 是的，是的。
3: 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4: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
3: 嗯，

0: 呀，没有一个案件，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1: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还是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0: 这是挺有意思的。
1: 还负责这个树呢？
0: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1: 对对。
0: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1: 对，
0: 但当时的产权不清晰。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1: 对，
0: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1: 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到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0: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
1: 算谁的？
0: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1: 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0: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1: 你要修剪还不行。
0: 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0: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的整理。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了树桩。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呢，这是个指南。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1: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0: 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1: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0: 没有生命力了。不能正常生长了。对不对？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1: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0: 对，也可以提出来。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了。对不对？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对，
1: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0: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刚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普法意义。
0: 对，执法首先 要合法性，第二要合理性，
1: 嗯
0: 啊，不能说我僵硬的执法，
1: 嗯，
0: 机械的执法，
1: 嗯
0: 啊，法律规定在那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情况，
1: 嗯，
0: 我就依照那个法律条文去套，
1: 嗯
0: 啊，那这个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法要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1: 是
0: 要具有合理性啊，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
1: 嗯。
0: 他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
1: 嗯，
0: 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1: 对，预防，
0: 预防上。
1: 嗯，
0: 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
1: 嗯，
0: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真的觉得也是奇怪啊，就是这个双十一之前啊，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什么好买的，我嘴上一直这样说啊，没啥好买的，都有，但最后还是花了成千上百，这是为什么？虽然在熬夜啊，而且还在花钱，但是别人也在熬夜在送货呀，是不是？这怎么说呢？大概是双向奔赴的幸福吧。

我的心情其实很失落，就这种心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你不买的时候吧就觉得亏了，别人都买，你买了吧又觉得哇怎么又花钱了呀。这个双十一呢我还买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个就是买了几个背心啊，平常穿嘛。就我买的这家店，我要告诉大家就特别奇怪，就是我每次去这家店买这个背心的时候，他们都显示库存紧张，哇库存紧张搞得我都紧张了。我一看黑色的背心只有三条了，我想这个背心啊你总要穿对不对，多卖几条也不要紧，我就立刻把三条全部买了。啊，结果第二天呢我还不放心，我想看看这个还有没有，一看果然下架了，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英明，但第三天我去看又有三条了，又显示库存紧张，我真的想把这家店我

眠，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感觉在11月1号那天就觉得自己得了健忘症啊，这种健忘症的表现呢，就是一到双十一的开始买东西就忘记自己没有钱的事实。健忘 你有没有钱不知道啊，买完之后哎呀我没有钱。而且我发现现在的购物软件真太多了，就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很多，就比如说你想网购买东西嘛，你就会在你的手机上的各种软件上去找，比如说京东啊或者淘宝，然后点开去找。但是呢你现在购物软件特别多在你手机里面，哇，你找起来可能特别浪费时间，这个那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快的方法来找到这个购物软件，就你在你的手机上随便打开一个软件，开屏的时候点一下屏幕，真的现在开屏广告没别的，全是购物平台的广告，点进去直接就是一个购物平台。

现在很多朋友没事呢就在家里追剧。嗯，我觉得以前看电视剧跟现在看电视剧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差别。就以前小的时候看电视剧，你看到一些剧情，你会幻想自己也要变成像男主角那样，是吧？啊，二十几岁了，有闲钱，有时间，有自由，多好。你现在看个电视剧，就后悔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没谈恋爱啊，没好好学习，没有享受青春。哎呀，太后悔了，就是。你像我这种什么年龄阶段都很失败的人，我觉得我可能就不适合看剧，我就找不到我的共同人生啊！而且我就想问问，我上班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种讲述退休生活的剧啊？就我想体会一下退休生活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先过过眼瘾。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以前大家说双十一呢，就是说关爱一下自己身边的单身人士，他们都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购物节，我就很难过。就以前的双十一朋友都是问啊，今年双十一你啥时候脱单呢？现在双十一啊，你今年双十一要不要下单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是吧，我也是个宝贝啊，双十一这段时间我也打折啊，有小姐姐收了我吗？我真的太难了。对于你们这种有对象有钱的人来说，双十一才是真正的双十一，对于我这样没有对象的人来说，双十一就跟星期一没什么区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一号的时候都买了很多东西，我也有一些思考，我就发现就是别人清空购物车呀都是靠买，我清空购物车全靠删。后来你一想，双十一清空的是你的购物车吗？其实不是你的购物车，清空的是你的支付宝。还有一个就是凭什么十一放假，双十一就不放假，是吧？十一放七天假，双十一不应该放十四天吗？十一上班工资是三倍，双十一不应该是六倍吗？啊，没别的，我就是那个想凑个时间去兼职啊，别让领导听见了，就最近花太多了。

说到这种金钱观啊，就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啊，变成大人之后，我能够学会赚很多钱。你看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大人之后会发现什么，当你成为大人之后，你没有学会赚很多钱，而是学会了花更多的钱。怎么说呢，就是赚钱要靠学，花钱好像真的天生就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吏部赴福州，事汝敬，以文敬上大禹，取叔邦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因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以见萧萧破九秦。其二，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1: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7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深受百姓爱戴的赵汝于赵吏部赴福州任职，途经玉山，诗人采集百姓心声，创作两首口号诗赠与他，借喜雨抒发民情。其一，赏析。首句写大雨恰好笼罩古城，仿佛特意等候赵汝于的车马，后两句劝慰随行队伍不必急于赶路，连绵细雨已经终结连日大旱，全诗以雨设喻，将降雨这件喜事与闲官到访绑定，写景轻快，暗含百姓期盼良吏到来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于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阵，期盼赵汝于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阵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啊，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保时捷，这是保时捷的名号，没有人不知道吧？Porsche

0: 86。而从各大细分市场的交付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保时捷所有的市场交付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幅，中国市场的跌幅达到 32%， 这是比较大的啊。对于全球销量下滑的根源呢，保时捷表示主要是包括了燃油版的718车型的停产，2025年同期全电动的 Macan 需求强劲，以及美国对电动和混动车税收优惠政策的到期。其实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多家的境外媒体报道说，保时捷考虑在其位于德国总部的斯图加特祖恩豪森工厂启动新一轮的裁员，裁员的规模达到了4000人，那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咯。连保时捷都遇到了危机啊，可见目前市场当中变化有多大。不能说乱啊，因为现在市场完全不属于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时代了，这可以理解。你保时捷现在你要说外形漂亮吧，其实在中国造车新势力当中，我们说模仿说借鉴也好，确实设计语言方面有逼近你的意思。而在动力储备方面呢，燃油车似乎优势并不是那么大了，当然它只属于小部分的一部分消费者，可能大多数人家庭用车，我没必要啊，我干嘛买一个 Porsche 呢，不实用嘛。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保时捷的销售收入是84亿欧元，同比也有下滑，下滑 5.2%。 而与此同时呢，上个月月底的时候，保时捷位于中国的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等等保时捷中心已经是停止了经销商业务，而安徽芜湖的保时捷中心也计划将在这个月的31号终止销售业务，也就是闭店咯。但是售后呢会承诺依然保持正常运转。文森给我留言说，比亚迪大唐还是领跑 D19 性价比更高呢？两款车都是极具性价比的，如果说在同样的价位当中，你因为本身领跑 D19 的定价方面以及加上它的配置呢，似乎更有诱惑力啊。单说性价比这方面，我投领跑一票。但是咱们买车，我还是那个观点，为什么一定要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呢？不应该这么操作。既然都已经是大宗消费了，咱们可能买别的车多花1-2万块钱，但是一步到位它不好吗？当然我并不是意思是说领跑 D19 不行啊，我只是想转变大家的一个观点，买车不应该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自身需求应该放在第一位。我到底要什么，不能因为价格妥协吧。当然两款车尺寸都很大，领跑 D19 呢就是配置拉满，比亚迪大唐哎呦，拥有同级别车型当中最大的储物空间，特别是那个前备箱，你躺进去一个成年人都没有问题。而动力方面呢，则是比亚迪大唐的优势了，虽然说它没有用到前期没有用到插混版本啊，都是全系纯电，但是这套纯电系统呢已经升级为比亚迪自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这样，我这个车它是一台2015年的 NX 雷克萨斯 NX200，然后它最近有点故障，它是跳那个故障码，它上面显示那个 TRC 关闭，然后发动机故障，然后它有时候会跳，然后开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跳，然后熄火了之后，然后它又没有了，然后我去修理店，然后修理店他是说好像这个车是什么，他打了那个故障码，他说是什么发动机故障还是怎么回事，他说要拆发动机。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车啊，因为它开它又没有，又不是说有没有提速啊，提不上来什么，而且它这个故障嘛，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它最近一次，然后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跳这个故障码了。
0: 行。
1: 然后它今天又出来了这个故障码。
0: 打断一下，打断一下。
1: 节目看到了。
0: 我打断一下您啊，我问一下，NX 您现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异常没有？
1: 没有任何的异常，它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常。
0: 您刚刚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晰，到底是 PRC 还是 PCS？
1: PRC 关闭了，它上面写的
0: TRC 是吧？
1: 发动机故障，然后这个跳完之后，然后就出发动机故障几个字。
0: TRC 这是牵引力控制系统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0: TRC off 它显示了，对吧？
1: 对。
0: 再次
1: 然后有一个感叹号，一个三角形的，然后还有一个发动机的那个灯。
0: 牵引力控制关闭了，这个您自己。

0: 重启车辆之后就没有了吗？熄火重新启动车辆。
1: 啊，他有时候会就会就是这样的，熄火了之后，哎，重启他没有。
0: 嗯，行，
1: 啊，
0: 大概了解了啊。车辆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使用问题，对吧？
1: 啊，对，没有，没有，没有。
0: 行，您这个问题呢，既然是报了故障码，我现在也不好去判断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您既然是出了故障码的话，牵引力控制系统我们已经明确了，就是已经停用了嘛。可能是系统故障触发的，但是系统故障到底是哪里？是传感的问题，还是本身系统出了问题？
1: 传感。
0: 您需要去维修店接着 OBD 接口读取一下数据流，这个会很明显的有它的相关的记录。
1: 啊，这样的，因为修理厂他是跟我讲，他说。可能要拆发动机，它这是大问题
0: 啊！不不不不不不，
1: 哎，我觉得这个车它正常的能开，也没有什么发抖啊什么，这不都正常的吗？我在想，
0: 是啊，
1: 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0: 是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要拆发动机呢？我有点纳闷。
1: 对，他是那个修理厂，他是跟我讲要拆发动机，但是有可能也要拆变速箱。我的妈呀！我说。有这么麻烦吗？
0: 是这样啊，我分析的就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咱们保守估计，那就是传感器或者是系统接触异常，自我触发了这个自我保护。然后呢，就它是一个防侧滑的一个功能嘛，就是牵引力控制嘛。然后它这个灯就故障灯就亮起了。另外呢，有一种可能也不排除啊。因为它失去对驱动空，就是驱动轮的空转的自动抑制，导致了系统本身产生故障。但这个系统到底是模块的问题还是机械问题，现在也不好判断。它没有给到你告知你，就读取数据流之后是什么问题，没有告诉你，就告诉你要修发动机，要拆发动机，是吗？
1: 他是跟我说要拆发动机，我就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0: 这，我觉得这个判断有点草率。
1: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是，
0: 我建议您换一家店去检查一下。
1: 换一家店是吧？
0: 对。
1: 嗯，好好好好的，谢谢老师。
0: 自己有熟悉的店可以去，然后如果您没有的话，我也可以帮您推荐。
1: 啊，可以啊，要的，挺好的。
0: 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你好，我是去年2025年3月28买的一台新车，然后4万多公里的时候就修了一个电池包，电池包就出来问题了，就做了一个维修，然后10万公里的时候，然后变速箱又出问题了，然后又在 4S 店做了一个维修。
1: 您先告诉我，您是台什么车呀？没告诉我呀。
2: 捷途汽车。
1: 捷途什么车？捷途山海 L7 对不对？
2: 对。
1: 好，25年3月份买的，现在呢跑了4万多公里了，跑的公里数还挺多的啊。
2: 没有，是去年的2025年的4万多公里的时候就又出问题了。
1: 啊，不是，您到底是哪一年买的车？
2: 2025年3月28买的新车。
1: 2025年3月份买的新车，怎么一个月跑了4万公里啊？
2: 没有没有。是10月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1: 啊，不是4万公里出的，是你现在
2: 就是4万公里，我一个月跑了一个月平均跑1万公里，因为我们用车用的多
1: 啊，一个月跑1万公里，确实跑的挺多的。4万公里出现了电池包的问题，电池包什么问题？
2: 他说是那个模具吧，还是模块，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1: 具体什么故障你也忘记了？当时解决问题了没有？
2: 但是当时给我解决了。
1: 啊，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7万公里的时候，变速箱。您这台变速箱是一台2档 DHT 的变速器啊？
2: 是的。
1: 啊，出了什么问题？告诉我。
2: 反正就是开着直接抛了。他说里面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什么模板。
1: 模块的问题是吧？
2: 对。
1: 行，这是第二次出现故障，还有吗？
2: 第三次。在高速上面，我开着也直接给不了油了，也抛窝了。但是拖到 4S 店，他们没检查出问题，我不是投诉了嘛？然后他们叫我自己开走。
1: 为什么？
2: 现在检查不出来问题。
1: 直接叫你开走，因为检查不出问题就是开走，咱们不解决，是这意思吗？
2: 对，然后他就是说，反正说再出问题，他说给我。用那个 4S 店的那个试驾车给我用
1: 啊，
2: 我说那行了，你们这样子说了，反正如果再出问题，你们反正负责了。我说，
1: 行。
2: 他说他答应了，好了，然后就开走了，然后跑了2万多公里的时候，将近跑去又跑了2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发动机出问题了，他们就不负责了，让我自掏腰包修车。
1: 好，我来捋一下啊。4万公里电池包出问题，7万公里变速器出问题，那高速失速是多少公里？
2: 高速失速的时候是10万公里的时候。
1: 我天哪，10万公里！
2: 今年
1: 啊，你跑的太多了，这是干嘛呀？每天
2: 就是跑点业务啊。
1: 啊，行吧，好。然后呢，您说发动机出现故障是今年，也就是最近是多少公里的时候？
2: 13万公里。
1: 13万公里发动机出现什么故障？
2: 要发动机故障灯，他们检查是发动机的零部件，但是现在就是说发动机它是不给电的。
1: 发动机，您是插电式混动车吗？
2: 对。
1: 啊，好，是这样啊，如果是要按照捷途 L7 的整车质保来算，它是4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为准。就是按照此前您的发动机出故障，它可能不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但是奇瑞又给你承诺了发动机终身质保，有没有？
2: 有。
1: 现在店里面的态度是，意思是他们找不到问题不给你解决吗？是这意思吗？
2: 他是现在找出问题了，是上一次第三次的抛窝，在高速上面抛窝的时候找不到问题
1: 啊，
2: 没给我解决。
1: 现在是找到发动机的问题了，发动机什么问题？
2: 他说是零部件。他就这样子说。
1: 什么零部件也没有告诉你答案？
2: 没有。
1: 拉缸了还是哪里有出问题也不知道？
2: 对，他说反正发动机零部件就没有跟我说其他的问题，要
1: 零部件。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2: 让我自掏腰包自己维修。
1: 自掏腰包自己维修，他的依据是什么？难道你没有跟他说你们奇瑞不是承诺发动机终身质保吗？
2: 他说是零部件，不含在那个质保里边。
1: 首先我确认一下您啊，您这台车是个人注册的非营运车辆吗？
2: 是的。
1: 好，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就是让他们给我自维修这台车子，出了这么多问题，只要我最少不说多的3年之内嘛。
1: 怎么是3年之内呢？您去年买的车2年呢？
2: 去年买的才1年多一点点。
1: 是啊，不到2年的时间呢。
2: 1年半都没有，
1: 只是您公里数跑的稍微多一点嘛。现在一共多少公里了？
2: 13万多
1: 啊，现在就是13万多公里了。公里数确实跑得多，但是咱们不能因为公里数跑得多，这车就……
2: 对啊，这个我还没说了，他们当时都不解决，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
1: 这没道理，你在哪里买的车呀？您这问题出了质量问题，他帮您反馈给主机厂没有？您有没有投诉到400的电话？主机厂
2: 投诉了没用？
1: 他们说什么？
2: 他就是给我质保了，
1: 给你质保
2: 了，
1: 什么意思？是给你质保还是不质保？
2: 不质保了，过质保了也就。
1: 因为过了4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嘛，对吧？
2: 对。
1: 行，好，单凭您单方面的这个表述呢，我也不能够判断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需要核实一下啊。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呢，我将和奇瑞的厂家取得联系，来了解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好吧？
2: 嗯。
1: 行，您的投诉我已经收到了，后续呢会跟您取得联系，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呈现解决的问题的最终的方向，好不好？
2: 嗯，他就说好像用车用的多，公里数达到了不质保了，是不是？
1: 那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的嘛？就是到了13万公里的时候，是不是？
2: 对，我拖到4S店的时候跟我说的。
1: 好，之前都是免费给你做的质保和维修，对不对？
2: 对。
1: 嗯，行，好，按照道理来讲呢，就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你确实超过了4年或者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但是
2: 是的，但是中途出那个新车的时候出了那么多问题，
1: 能理解您啊，但是我们这个维权呢肯定是要遵照相关的法律的，当然主机厂呢也应该给予车主更多的一些人文关怀，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将去探讨一下，将会和主机厂来协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行，谢谢老师。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捷途山海车系挺多的， L7 L6 L9，哎，反正我都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车系车型都挺多，但是呢价位差也不大啊。捷途这个品牌呢在年轻个性化运动的路线当中似乎并不是那么成功，它的品控方面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那么完美。行吧，这一问题呢我们也将会后续来持续关注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7: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19: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24: 都了。
23: 假扮
2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5: 特别的燃，
26: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

0: 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 2.5 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
14: 野火！
13: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
1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 前路迢迢，

0: 阔步而行。
1: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这么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稻谷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
5: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
4: 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翰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

0: 赏小志，录由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1: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0: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2: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0: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3: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古董古城的历史根脉。
0: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4: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 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2: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3: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2: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3: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2: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4: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2: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4: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2: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4: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 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

0: 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 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5: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0000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9: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5: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0: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5: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3: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三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3: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2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23: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 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2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拉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23: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0: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23: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0: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2: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

0: 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1: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0: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的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但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地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

0: 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1: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0: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1: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0: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1: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对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他的注释啊，他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0: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1: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 从这一个角度啊。

0: 哎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1: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0: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对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对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那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1: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 25%， 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 4.28 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我是你们的小天天，准时开麦，如约而至。
8: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他把你的人我的情吹得一清无踪？
7: 恼人的秋风啊，哎呀，我就是觉得是喜人的秋风，为什么秋天还不来呢？开场曲结束之后，我们好好聊聊。

哎呀，眼瞅着暑假就过半了，我的朋友圈里头啊，大家要么就在烧烤，要么在爬山，要么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体验当地的民俗。当然了，这个美照是必须有的，而且呢啊，发旅行的朋友圈最频繁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在毕业旅行。我不晓得你们毕业旅行要旅行到什么时候，怎么感觉你们要旅行一年呢？这个啊，有的人和这个舍友组团啊，开启这叫什么西北小环线啊，或者是青甘大环线啊，有人钟爱海边啊，和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不知名的朋友一起去看日出吃海鲜啊，我就特别向往这种生活啊。即便是平时忙着实习的毕业生，也会趁着周末约朋友去逛公园拍照，这就叫做什么呀，叫平替版的毕业旅行。所以说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还有这个毕业的旅行攻略呀，避坑指南的话题也是非常的有热度。所以毕业旅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我就想问，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哪儿旅行了啊？回家旅行算吗？这样。所以毕业生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说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没有，我这已经是成年了。我知道你成年了，人家那大学生不是成年人啊。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好些年了，我怎么没有毕业旅行了，怎么办呢？你就回忆一下，缅怀一下行吗？啊，现在回想起来，就大学那会儿，哎呀，真的就是很后悔啊，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毕业旅行，咱可以补上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你换份工作你就可以毕业旅行了。

0: 城市开起来。
1: 小江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想出去看看呢？是啊，关键是能走多远呢？这个要看你这个是吧，是我毕业一段时间了，没有着急去找工作，和朋友一块儿去玩了半个多月，心里头就是知道这可能是成为真正大人前最后一段和小伙伴一起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啊，你说是吗天儿？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啊，就是以前那个是自己独霸江湖啊，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有很多事儿不是你能左右的。奶茶说了，工作上啊，哪还有这么多时间慢慢的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啊，也就是刚毕业的时间段确实是这样，一旦你有了工作你就有了责任啊，你不可能这个工作你今天不做了明儿再做吧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吧。

说到这个毕业旅行，它其实和毕业典礼有点类似，充满了仪式感啊。从古至今呢，人类就会追求这种仪式感。仪式呢，有繁有简，有郑重其事，有这个临时起意啊。但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具备象征意义。如果单纯的看这个剥穗的这个仪式动作呢，啊，把一条流苏从一侧拿到另一侧，好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处，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象征着什么呢？稻穗这个的这个或者是麦穗啊走向了成熟，也就象征着学业有成，这个仪式感很重要。但是你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还是这任何的这个为人处事上都需要这些仪式感，这就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啊生活的美好，对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当然，这个仪式感呢，对人的好处很多啊！我发现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啊，仪式化的行为不仅能够安抚临床病人的焦虑情绪，从而呢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普通人来说呢，仪式感也是可以缓解消极情绪、产生积极情绪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在吃东西前做点有仪式感的行为啊，能让人们觉得吃起来更开心，甚至会让人们觉得食物更好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热衷于上菜之后先不动筷，先拍个照啊，让你的朋友圈更有仪式感。你是

奔跑吧人字拖说了啊，就是想看看社会人的参差是吧，你社会人你很简单呐，我跟你讲，你买一个这个齐膝的大裤衩，然后呢然后弄一个就是这个大概是一个深棕色的一个背心啊，然后呢拿一大蒲扇，咱谁还不是社会人呢，哎，就走出社会人的步伐啊！咱们大夏天咱们穿一大凉鞋啊。我们今天讲到了仪式感啊，仪式感其实对这个情绪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秩序的需求，让人对这个工作更有掌控感。当然了，此外呢，仪式感还可以让这个仪式当中的群体更加的团结和睦，因为仪式感提升了大家的群体认同感。比如说毕业旅行的仪式感啊，不只来源于这个毕业，还来自于旅行啊。当人们在使用旅行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多数是故意和旅游区分开的，因为旅行更深入是吧，传达了更多这个旅行者对于自身体验呐、这种深刻性啊，对于旅行所带来的这种特殊意义符号的一种尊重啊。如果你说是旅游啊，感觉就是交钱出去看一看啊。所以说就如果说毕业旅行就是去一些这种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或者目的地呢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特色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旅行的仪式感就会更加的明显。这样一来呢，毕业加旅行，你就是这种双重吸引力，咱们就是说大于二 double 啊，这种效果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可惜我们没旅行过啊，毕业旅行没旅行过啊，就是虽然说这个其他旅行，但是这种有意义的这种，其实你一定要去做啊。你在哪个阶段你就应该做什么事儿，你要是没做的话再补上就不是那味儿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我们刚刚聊到仪式感是吧？仪式感这件事儿哈，你比如说，哎，你这个你可以，比如说你干嘛呢？我跟你聊到哪儿了？就接触自然风光，哎。它的好处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听说最近就是这个暑假，

嗯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听说最近就是这个暑假，我们休假去这种大自然的，就属于充电，知道吗？啊，就补充一些能量啊。主要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你比如说接触大自然能够降血压，这是很多科学家都表明的啊。你说我最近我血压有点高，那就说明你应该旅行了。它还可以激活人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啊，缓解这个人的压力啊，降低人的焦虑，提升人的自尊感啊。就意思就是说能够找到自我吧啊。所以社会生物学的领域呢，有一个栖息地偏好理论，就是认为呢，偏爱自然环境是人类遗传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长期选择栖息地啊，是吧，适应的环境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即便是现代人呢已经有了生活的城市啊，不需要在自然当中选择栖息地了，当然这种偏好依然会存在我们的天性当中，这就叫天性啊。你就是人类他接触这个自然美景，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啊哇，他就会发出感慨，哎，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心理反应。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祖先留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基因啊。哎，你一看大自然你就激动，你就紧张，你就沸腾，你就爆炸啊。

其实你会发现哈，刚我们聊到接触自然啊，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注意力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啊。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怎么就比不上人家呢？就是你在这个认知层次上面你就不行是吧。人心理学家研究就发现，如果说先让人们消耗注意力的资源，变得就是比如说认知疲劳啊，然后就给大家看这种自然相关的、大自然相关的图片。

片啊，就是看到这城市相关的图片，更快的从这个疲惫当中恢复过来的啊，就是大自然啊。你看到大自然，你整个啊，你就哇，你就非常非常的这种陶醉，是吧？不仅如此呢，根据这个研究啊，接触自然呢，还能够促进人们的这种叫亲社会行为啊，不是让你真的去亲吻社会。就是跟这个看到这周围的人和事儿啊，就会觉得更亲切啊，更有爱心去帮助别人，更乐意去合作，更关心他人，是吧？你可能身边小伙伴，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不关心我？陌生人为什么要关心你？啊，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社区的这个居民啊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融洽，更能够减少这种暴力的行为？所以也许呢，当人们在这个世界最美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不会想删你了。所以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可以就可以感化一切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要有一双寻找美的眼睛。很多小伙伴说，我不知道哪儿美，各种各样的美丽啊，就是天空是美的，把关注点放在美景上面，哎，你就心情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就不要放弃。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修剪自家种的树，结果被罚了14万。李先生他花了11000买了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了院子里，后来呢移到了院子外面。这棵树越长越茂盛，就影响了屋内的采光，李先生就决定把这个树修剪一番，将分枝全部砍断，剩下了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认定是砍伐树木，并且做出了14万多元的处罚。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这个事儿冤不冤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黄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姑娘叫雨晴，雨晴跟他说他正在应聘主播，需要参加主播 PK， 赢了就可以入职，希望小黄能够到时候在直播间帮他刷礼物以表支持。之后在5天内，小黄就刷了50000多元的礼物，但是呢雨晴是2赢3输，没有能够入职，他后来也渐渐和小黄断了联系。就在小黄为这个恋情伤神的时候呢，以雨晴为代表的一众主播早已经改名换姓，投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识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3人共谋抢劫，梁某等3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货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3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10年，王某获刑8年6个月，袁某获刑7年6个月。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2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万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1: 哎，你好，丹青老师。
0: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有

0: 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
1: 就是自己的，
0: 就是自己家种的。
1: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0: 就是自己的。这个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个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
1: 对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1: 是我种的呀。
0: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
1: 对,
0: 对，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1: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0: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1: 对对。
0: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的那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1: 对对对
0: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1: 对对对，
0: 这个案子
1: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0: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4: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
3: 嗯，
4: 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
3: 嗯，
4: 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
3: 哦，
4: 啊，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我出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
3: 嗯，
4: 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
3: 嗯，
4: 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一种方式。
3: 嗯，
4: 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啊，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
3: 嗯，
4: 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自行车。
3: 嗯，
4: 啊，我其实也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
3: 嗯，
4: 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又不锁，就放在这儿。
3: 嗯，
4: 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
3: 嗯，
4: 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
3: 嗯，
4: 我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
3: 嗯嗯，
4: 啊，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
3: 嗯，
4: 更像是你还，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嗯，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3: 嗯，
4: 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
3: 嗯，
4: 啊，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3: 嗯。视为抛弃了，
4: 视为抛弃啊，有可能啊，就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3: 嗯，
4: 对，
3: 就说这现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4: 是的，
3: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还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4: 对，是不是你的？
3: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4: 是的，是的。
3: 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4: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
3: 嗯，
4: 他这样没有一个案件。
3: 嗯。
4: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
3: 对，
4: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嗯嗯，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
3: 嗯，
4: 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
3: 嗯嗯。
4: 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3: 嗯。
4: 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
3: 嗯，
4: 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
3: 嗯。
4: 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3: 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还是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4: 这是挺有意思的。
3: 还负责这个树呢？
4: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
3: 嗯，
4: 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3: 对对，
4: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3: 对
4: 对，但当时的产权啊不清晰。
3: 嗯，
4: 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3: 对
4: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3: 嗯，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到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
4: 嗯，
3: 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4: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
3: 嗯，
4: 啊，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嗯，
3: 算谁的？
4: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
3: 嗯，
4: 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3: 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4: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3: 你要修剪还不行。
4: 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3: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
4: 嗯。
3: 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4: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 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的整理，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3: 对，
4: 从这个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了树桩，
3: 对，
4: 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呢，这是个指南，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3: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4: 是的，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啊。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3: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4: 没有生命力了啊，不能正常生长了，对不对？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3: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4: 对，也可以提出来。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评论了，对不对？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对，
3: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4: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3: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刚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
4: 好。那这个，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法要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3: 是
4: 要具有合理性啊。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他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3: 对，预防
4: 预防上。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对。
3: 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蔡淳佳，说他是游走在小众情怀里的大众歌手。那从他传遍大街小巷的那首代表作《依恋》开始，很多人的耳朵从此爱上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之后《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等等，更成为很多人歌单里不可少的曲目。他的声音里散发的独特基调，是一种可以让你在喧嚣城市里找到一个小憩之所。调频之蔡淳佳，你会在他的声音里找到些什么？哪怕只是片刻的慰藉，也许这就是那个喜欢一个人唱歌的蔡淳佳，也是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蔡淳佳。

0: 你们发现啊，管好自己比教育别人要靠谱得多。成长的过程会让你发现，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你能够豁达地面对他们，不再妄想去改变谁，那将会是你自己的重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也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与其抱怨别人、依靠别人、期待别人，不如呢，管好自己，管理好你的情绪、心态、欲望，让自己迅速地成长和沉淀。
1: 深夜吹着风，凌晨2点钟穿西装打领。

苏打绿有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想来问问你啊，你知道人在感情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吗？不是所谓的一腔热血，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感情当中最稀缺的永远是洒脱和果断，因为那些让你陷入感情漩涡的瞬间早就毫无理智可言了。有的时候上头一直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可保持清醒真的很难。太多人因此被伤害就迟迟不肯放下，可事实永远会告诉你一件事儿：频频回头就是自讨苦吃。那今天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和男朋友分手之后，朋友曾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修复，因为总是忍不住想两个人的事儿，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于是干脆辞了职，旅行疗伤。因为在一起很多年，没办法迅速抽身，朋友忍不住打探男友的消息，偷看他的微博，也和朋友有意无意地聊起他的近况。因为分手太难过了，朋友设想了无数种两个人重逢的场景，男朋友苦苦哀求要和好，又或者在某个喝醉酒的深夜拨通一直不敢打的电话，互诉衷肠，告诉对方我还想和你一起。

一起了。我当时问过他说，你为什么不加呀？朋友苦笑着说，在那些反复思考要如何和好的日子里呢，他才真正想清楚他们分手的原因。两个人走到如今，不是意外，不是突然，曾经不和的地方仍然不和，曾经受伤的瞬间再想起来仍然觉得难过啊。就算再和好，也更改不了矛盾存在的事实，就算带着全新的心情决定从头来过，也避免不了未来的日子仍会很难，或者会选择放弃。在那条验证消息还没过期的几个夜里，他一定反复点击犹豫了，可最终呢，他还是决定让过去的过去，两个人保持着陌生关系，不要再藕断丝连，哪怕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舍。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放手是没有阵痛的，你可以去豆瓣上搜索前任两个字啊，你会发现排在前面的几乎全部都是关于如何挽回的内容。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总想去挽回那个其实已经很糟糕甚至让自己遍体鳞伤的人呢？或许就是因为不愿意去面对那阵突然袭来的痛苦吧，因此放任自己长时间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陪在可能已经放弃那个人的身边，现在难以缓解的相思这种情绪当中。但仔细回想，你就能发现啊，那个已经不再爱自己的人一定有无数个能让你下定决心放弃的瞬间哦。可能是某天你鼓起勇气想要问候对方的时候，一条信息删删改改，想说的话太多却又怕打扰到他，最后还是发了一长串过去，可他只回复了一个字，嗯。

又或者是在某个深夜找到了他的微博，他的抖音，任何一个能嗅到他蛛丝马迹的地方，却发现他身边早就有了其他人。看吧，这些瞬间都会让你发现，原来他早就放下了，不像你还留在原地。经历过的人都会明白，感情里最勇敢的瞬间，不是即便看见了前路荆棘密布，却仍旧一往无前，而是我知道我还爱你，但我更清楚，我们没办法走下去了，所以就决定不再回头。我觉得这种情况，它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那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说有些分手是不可原谅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过一个很好的答案啊。有人说，因为他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而那一刻真的一辈子都不值得原谅。感情里，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总觉得不甘心，总觉得差一点，我们差一点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差一点就能结婚。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件有进度条的事情，差一米一寸一分一厘都不能称之为爱情。爱情里所谓的一步之遥，中间必然隔着天涯海角啊。

有句话叫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很佩服那些在感情当中果决的人，他们不是冷血，也不是不爱，而是他们在感情里足够成熟，成熟到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柔软地依靠一个人，也可以在应该放弃的时候强硬地说再见。大家都说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有了铠甲，又突然有了软肋，可我想说，当你知道不该继续爱下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铠甲，保护自己的软肋。到那个时候，哪怕你只身前行，也如同带着保护自己的外壳一样。那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可以温暖和感动到你。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倾诉你的生活，你的感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稍后见。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年前，我和先生宴请我娘家人，席间呢，一位亲戚问我新买的房子装修好了没，什么时候请大家去看看。我说有些细节没弄好，还没搬进去呢。我妈想也不想的接口道，快好了，我去过，数了数房间有十几个呢，等他弄好你就带孩子过去玩，晚上就睡那儿。先生一听顿时愣了，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我压抑住心里的怒火，笑得很温和，但语气里不容商量地坚决地说，我们家从来没有留宿

客人的习惯。一般有客人来就住隔壁的酒店，走过去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于是我妈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我没有理她。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早已再三表明，在我们家必须是我和先生做主，任何人想越过我们做我们的主，我绝不可能答应。回到酒店后，先生担心地问我，我妈会不会生气？我反问他，那你愿意以后我们家就这样吗？先生说，那当然不愿意了，想想都觉得恐怖。

仔细想想，在当时的场合下，如果不吭声，那就是默许，代价就是以后的生活和自由都被严重破坏，直到自己再也不愿意承受为止。所以说，有的时候迟早要拒绝的事儿，不如一开始就说清楚。这是和各位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啊。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布匹、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恭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恭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黄克恭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恭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刘倩坚决拒绝。黄克恭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2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恭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恭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恭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恭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恭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

黄克功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是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功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功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100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

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物品、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1.5斤小米降到1斤，菜金从每天5分钱降到3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两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5-6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000盐、2000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
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两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伤病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他更合适一点。

0: 因为他年轻，另外他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1: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坤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头号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啊。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猎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1: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唐胜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1: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就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他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边防国泰大学上海英专同学支援前方一言，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

0: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1: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0: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今晚国家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0: 一定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3: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2: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叔叔，保姆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咱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7: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8: 你想讲什么？
7: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8: 你在威胁我？
7: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7: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雨妈。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雨妈，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4: 天亮了，
5: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4: 走吧，
2: 老师，
4: 走吧，走。
6: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7: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8: 哎，好，明白。
7: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9: 好，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9: 太好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张静啊，
11: 啊，
7: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2: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7: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激动死了，
14: 这是我的梦想。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8: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0: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
1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8: 这么远。
9: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

0: 这么久了。
1: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2: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 你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2: 姚昌玉。
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2: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2: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嗯，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2: 哎呦，
3: 好名字，
2: 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
1: 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4: 雾这么大，你不去吗？
1: 我们在这窑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这二斤黄土啊。
4: 起了泡了，不是谁在这抢啊？
1: 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4: 膝盖
1: 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5: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5: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 你就穿上吧。
5: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8: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显现。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
2: 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

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笑>
0: 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
1: 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
0: 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笑>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陈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用。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哎，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哎，干脆。
0: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0: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啊，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子，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的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李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3: 我现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扶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10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
0: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6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3大洲。
0: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呢？如果扩军，再考虑到6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1: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4年后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

0: 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3: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4: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6: 都准备好了吗？
7: 欧了。
5: 假扮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5: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8: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9: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0: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0: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5: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0: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 15.77 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 20%， 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
13: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

0: 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1: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汁液立刻渗了出来。
2: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1: 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 95% 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2: 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1: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2: 我们发现它的原生茎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碱可以达到8 pH， 达到8，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啊，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但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茎是这个冷凉的环境，所以它开完花以后，它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就基本上会出现夏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啊。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啊，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1: 今年6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都克尤木·阿卜都热兹克介绍，
3: 橡胶呢主要产生于橡胶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橡胶呢与巴西橡胶树的产生天然橡胶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聚1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1: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 15% 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 3% 到 12% 之间。 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他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 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建阳，是咱学校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里十个，这里十个，不要动。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5: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禁止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4: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6: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7: 你又会修车吗？
6: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8: 我能够离或者那个安置点，
4: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9: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4: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 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9: 平时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7: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0: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成？
7: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0: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7: 嗯，对的。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战友重逢。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江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江长泰是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后，两家人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1: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江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江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江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呀。
2: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江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江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想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走。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江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啊，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江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江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像是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江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江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5: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斌儿子。哦，我都大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天找到你们。
2: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江长泰， 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暑假到了，原本呢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是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
1: 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8: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7: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9: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7: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8: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7: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9: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0: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7: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1: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7: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2: 诈骗过程中 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7: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儿，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探寻。
1: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请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13: 人的冰箱，
14: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3: 它是来装食物的。
14: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15: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6: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盛美酒。
15: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6: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5: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7: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5: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6: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5: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 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此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6: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5: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6: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

0: 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代的精美吸管杯，古人呢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5: 是的，可是文物带不回家，但是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

0: 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文

0: 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狐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湖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替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1: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

0: 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1: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0: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2: 叫闻燕飞。
0: 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1: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2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 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自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0: 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2: 第三集。
3: 哦，舒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4: 您说。
3: 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4: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3: 啊，我明白了。先生，
4: 您讲。
3: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4: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3: 周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4: 有。
3: 啊，你等一下。给。
4: 啊，
3: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4: 好。
3: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4: 好。
3: 寿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我拉你吧。
1: 好。
2: 宝藏兄，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吴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十年了吧。这时间哪一眨眼就过去了。
2: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0: 对，
2: 今天可邀宝藏兄一起爬古山。
0: 哎呀，你这体力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2: 听说了，宝藏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现在已经恢复军

0: 之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1: 哎，吾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啊，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0: 包桑兄，
1: 哎，
0: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1: 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0: 谢谢包桑兄了。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1: 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2: 吴石将军到。
3: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4: 宇轩啊，来坐。
3: 谢总统。
4: 我们此前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3: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4: 哦，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3: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4: 宇轩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3: 总统，有4年了。
4: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党下时局的看法。
3: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4: 这个不必说，我是清楚的。
3: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4: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也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3: 请总统明示。
4: 宇轩
3: 在。
4: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5: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0: 上您和桂喜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1: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是召我去台，不会唯我重任。
0: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1: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他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0: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1: 哦，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目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0: 哦，目次资料。
1: 啊，目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末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0: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1: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末次资料留在福州。
0: 哎，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1: 嗯，国防部原定将末次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0: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1: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程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0: 哦，程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1: 唉，很困难。程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

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

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

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表确实容易让人获得初始的机会，社交场合里外在的形象啊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啊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家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识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啊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相面术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啊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啊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也不对称，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于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形似枯树，西周的功臣红腰胡须遮脸，商汤呢是腿脚不齐，这些人虽然外在啊有明显的缺陷，但却凭借着深厚的里子啊成就了不朽的功业。反观暴君夏桀和商纣王，两个人的长相是非常的英俊，而且身材魁梧，可因为他们呢德行败坏，暴力无度，最终呢是身死国灭，沦为了千古笑柄。荀子举这些例子是要证明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啊毫无必然关联，真正的伟大永远是源于内在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
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那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里子、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许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他不重外在的包装，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里子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里子，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啊，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持久。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3: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

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

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3: 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和冬天的时候人的血压呀、血管的情况啊，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那最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从数值上哈，血压会比冬天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而且这个降低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说夏天的话呢，就会一路低下去。也不是说只要气温一升高，血压就一定会低，并不是。其实，在冬天像夏天转换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多月，你感觉啊，好像气温高了，但是为什么血压比在冬天的时候更高了？它可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4: 就是换季的一个交替
3: 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哈，看到了，血压不是跟这个绝对的气温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关系，它其实还是和我们环境的一个稳定的程度会有关系。另外的话呢，也和就人在这个环境里边他感到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会有关系。比如说为什么到了有的人到了夏天反而血压还高起来了，那就是有的时候到夏天可能我们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哎，你的血压反而会因为这种不适感导致血压的这样的上升。
4: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盯着说血压上升或者是血压下降，而是说看它这种波动。
3: 对，
4: 波动如果越大的话，我们说它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刺激可能就是越大，一些风险的问题的来临可能也就更加的明显。反而是希望它这种波动小一点。
3: 对，
4: 所以对于这些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哈，您也千万别觉得说诶，天热了我的血压就低了，它就是一件好事儿。
3: 对，天热了之后呢，其实从医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更怕大家出低血压。低血压不是说我平时140、150，我降到120，哎呀就低了，就怎么着。低血压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我们说这个人的血压分收缩压和舒张压，也是咱们通常说的高压和低压。一般来说高压在110以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呢，确实高压到110以下，甚或100以下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重要的一些器官，比如说脑袋，他这个血供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了。在这个血压的情况下呢，有的人可能咱们躺着没事，这么安静的坐着也没事，但是呢你一站起来呀，血压可能就更低了一点，哎，血供不到脑子里边去，一下子眼前发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晕倒。那这种情况呢，在一些比较瘦的或者是年龄比较高龄的这些人群里边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4: 而且一旦这个眼前一黑发生黑蒙或者是晕倒，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说那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3: 对，
4: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定要关注换季时候的血压，然后也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血压比以前低了很多就一定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好事，反而还可能有这种风险。其实可以

0: 先提醒一下，对于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当他出现哪些症状表现的时候，有可能反而是血压低了。
1: 最严重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就是出现了眼前发黑，一过性的可能你当时意识完全的丧失。当然也有的人呢，他眼前发黑了之后呢，可能还残留着一些意识，他会用残留的这点意识让自己扶着墙慢慢的坐下呀，不至于一下子夸就倒在地上。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些血压低的症状呢，包括可能白天的疲乏呀，精神不济啊，容易困啊等等的这些表现。
0: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夏季血压的这个波动，它反而是比其他季节的那个血压波动，可能那个波动值反而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1: 夏季的话呢，因为这个血管啊它会扩张，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我们体内的容量的这个变化可能要比冬季更加明显一点。你可能今天天气热出的汗多一些，然后你没有喝到足够多的水，血管里边的容量就会明显的减低，
0: 减少了，
1: 我们就出现今天的血压明显低。可能明后天的话呢，我吃的东西稍微咸一点，跟着水就喝的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容量就会高一些。但是在冬季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排汗，而且冬季的话呢，整体的饮食啊，生活的习惯是会相对稳定一些，不像夏天，有的时候咱们还出去吃个小串啊，喝个小酒啊，对，所以它总体的内环境会相对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和冬两边的血压稳定性的差异的一个来源。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夏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晚上可能熬夜的更多一些，可能我们从情绪的波动上面更多一些，因为夏季很多的这种娱乐活动可能都是在夏季更多一些，那么从情绪上面的影响也会多。是原来我有一个病人70多岁吧，他那个病人已经在我这看了十几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他就很明显，他晚上只要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他就高，能高到180-190的收缩压。他只要晚上不看电视剧，出去溜溜弯，他的血压就123，特别好。
0: 他自己都知道是吗？
1: 我跟他聊完之后知道的。然后他就知道了，然后后边的话呢，他就自己去调整嘛，最后决定的是晚上加了降压药，因为追剧这件事戒不了。
0: 这就是不同的人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个背后的因素还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些就和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密切挂钩的。其实这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生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在跟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哈，然后除了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个什么饮食习惯呀等等啊，情绪的等等哈，还真的就是每个人背后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或者是专属的这种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样的影响因素。
1: 对，
0: 如果能够早发现的话，
1: 对，
0: 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对症治疗更有帮助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门外的患者会说嫌我们看门诊看得慢啊什么的，您真别嫌我们慢，因为我们呢其实问吧，我们需要问好多好多的东西，去分析到底哪个是主要因素。这样的结果呢，目的是能够给患者一个我们分析完的简单易行方便能够依从性好的一个方案。他需要把很多的这个信息汇总了分析之后，然后去给出这样一个方案。
0: 对， 对，这种是科学的方案，指导您的用药也更加的精准。所以刚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几个关键的知识点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喝进去的水，排出去的液体，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波动。
1: 对，
0: 您情绪的变化，高兴也好，烦躁也好，也都会影响。还有像熬夜这件事儿，
1: 对，
0: 甚至包括什么吃宵夜呀等等，都会让您的血压产生一定的波动。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素。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尤其是老病友嘛，早就已经发现了，说夏天一到，他这个血压是自动就下降到的。然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太低了，他肯定也不舒服呀，所以肯定面临一个这个药物调整和变化的问题。
1: 对，
0: 我能自行停药或者是自行减药吗？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
1: 换句话说，就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病人，我都会教会他怎么在家去调药
0: 啊，
1: 都会去教他。我一般会告诉患者，就是给他一个你什么样的血压是合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说我到了时间要调药，而是我需要把血压一直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因为调药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在讲夏天血压低调药，我们可能再过半年就要讲冬天血压高了怎么调药，咱们

0: 和降压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关系啊，联动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降压药加了好多，高压加压的非常低了，低压还是不是特别达标。
1: 哦、
0: 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以高压为目标。
1: 好，
0: 那么咱们大多数人的高压范围是多少呢？比较好的是在110到130之间。啊，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可能基础血压本身就不是说高的特别多，然后也相对年轻的，可以把这个低线放到100到130之间，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维持住我们的血压在这个范围内。
1: 这个范围里。
0: 所以这个就得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如果我的血压一直都在这个范围里边，那我不用调药。这个是经常患者会问的一个问题，我血压控制挺好的，能不能减药？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高压一直是维持在这个范围内，说明咱们现在的药啊，吃得非常的合适，那么不增也不减。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的血压低于110或者低于100了，是不是我马上就要减？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调降压药啊，是一个为了长期的变化去调，而很少会为了单次的血压去调。啊，单次的血压的调整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用一些短效的药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临时的变化，我们去改变它。但是我们每一次调药，都是希望能够这次调药至少能管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对吧？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连着2到3天，这个高压都低于110。我们可以往下减一点药，
1: 要监测的。
0: 哎，要监测，一般连续2到3天。那么这2到3天怎么测血压？一般来说，我们每天至少测2次。大多数的患者啊，咱们吃降压药都是早上吃，大多数都是啊，
1: 对
0: 啊，那也有些患者可能一天吃2次，但大多数都1次。所以我们第一次测血压是在早上吃药之前啊。那为什么在吃药之前呢？因为吃药之前的血压，它代表的是前一天晚上和当天的凌晨这一段的血压，是这一段的。那么第二次测血压呢，咱们放到下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天2次血压。那如果连着2、3天，那也就是4到6次血压里边，你发现大多数都在110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下减药。具体减什么药因人而异，看您吃什么，那这我没法聊，对吧？
1: 药的种类也不一样。
0: 对，多说一句啊，如果过了130怎么办？还是这规矩，连着2到3天，大多数超过130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加药。至于加什么，依然看您吃什么，
1: 个体化差异。
0: 对，
1: 这是一个调药的标准，重点关注的是您的高压，而且不能以某一次就作为调药的准则，起码您要监测2到3天，这一天里边呢也得监测2次，这是最少的。
0: 对，
1: 根据这样子的数值再考虑是不是要减药或者是加药。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听说其实有一部分人哈，他的这个用药挺不容易找到那样一个就是常态的平稳的用药的方案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在这个时候会有点用我们会去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现在的药可能效果不够好，可能它管的时间不够长，可能它这个会出现比如说早晚的这个血压的差异等等的，以及一些不良反应啊什么，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是医生会去帮你分析的事情。对，
1: 包括您自己边心里边没谱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可以一天呀也可以多测几次，这样子呢您就把这个东西该做一些记录拿到这里给医生看。我听说就是自己做好这个血压监测记录拿给医生看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2: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自己会测的，那你一天两次这种就够了，自己会调也有谱的。如果你要是心里没谱的话呢，你一天可以多测几次，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决策者，就自己别拿主意了，你就管只管记录就行了。要不然你要是说每看见一个血压你就想拿一主意，那这个就太累了，那这个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出来。
1: 就是这么多年用到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反面案例，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2: 对，就是咱们说说夏天血压高的事儿吧。我们夏天遇到血压高的呢，不是说变季的那样，就是真的天热了之后，其实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1: 反而血压高了。
2: 反而血压高，大多数是在早上和晚上。早晚白天的时候其实血压高的不多，那么它血压高的原因呢，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就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原因让自己不舒服了导致的血压高，比如说这个白天喝水喝的多了，晚上吃西瓜多了，起夜起的多了，早上血压就高了，这是一种。然后再有的话呢，也有那种就是遇见过也特别极端的一个老头，在家里边老人家比较节省，大夏天38-9度的就是不开空调，然后他那个屋吧还不是南北屋，它不是南北通透的，它那个屋里边特别的热，然后就热的就每天就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样子。后来让他把空调开开，把温度降下来了，人的血压好了。
1: 对，就是关于夏天开空调的这件事情。
2: 对，
1: 以前我们经常说千万您别中暑，包括以前也科普过热射病，那今天还要告诉我们的血压高的朋友，控制好室内合理的温度，对于您有效控制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2: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其实喝水，这个水量就是还是要有效的控制。其实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多少毫升，但是您一定要考虑到环境因素。
2: 对，
1: 这个冬天的时候你的水量是可以稍微下降一点的，但是夏天尤其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及时补水也很重要。
2: 对，
1: 就是补水单纯的白水和我们说汗液流失之后体内电解质，一旦这个要是发生紊乱的话，是不是血压也会变呀？
2: 这个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会有，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关注养生特别关注健康的人群。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了之后咱们总说低盐饮食，有的人把盐控得特别的严格，就恨不得一点盐味都没有的这种、这种人其实特别容易出低血压，因为他水保不住存不住
1: 啊。
2: 这说远了，所以刚才说的是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其实有很多没有高血压的人群，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啊，可能体重也不太大，比较瘦这样的，那她的血压特别容易低，然后可能你到夏天的时候一测80多，然后经常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这种的，这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劝大家稍微的吃的咸一点。包括像有一些特别高龄的人，85岁往上的人也比较瘦啊，也容易出现这种血压低甚至是体位性的这样的黑蒙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吃的稍微咸一点，让身体水多一点，反而它会更舒服。
1: 所以你看这个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有些人困惑于血压太高，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长时间的这种血压低同样会不舒适的。就是夏季呢血压还有一个情况容易出现，白天怎么测血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到了晚上这血压一下子就高了，这个又是为什么？
2: 就是一般来说晚上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这些原因在这儿。 包括屋里边的这个温度，因为其实白天我们有的时候开窗通风啊，或者你到户外去活动啊，它的舒适感在比晚上在家里边闷着是要好的。就是大家理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它的变化一般来讲会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我们长时间的按年纪几年血压慢慢往上涨，慢慢控制不好。那么这种变化它的来源来自于年龄的增加，来自于你体重的增加，来自于我们的动脉硬化的进展，来自于这个调节能力的下降等等的这些因素。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工作。那这个还有一种变化的话呢，是个短期的变化。
1: 突然的。
2: 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夏天。那这种短期的变化一定来自于一个短期内出现的外部因素的变化。
1: 变化。熬夜，看球。
3: 对。
1: 喝啤酒。可能就都有了哈，所以呢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就比较好了。其实说到降压药，现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一类的一线用药，种类特别的多，然后它背后的这个降压原理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长期用药的朋友，比如说哪几个类型或者是哪个类型的降压药在夏天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2: 是这样，我们的降压药啊，一般现在常用的呢是三种。一个呢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药名的最后几个字儿哈。
1: 好。
2: 一种呢是这个最后是地平的。
1: 地平类的、
2: 这个其实是最常用的一种降压药。这种降压药呢，它夏天和冬天的这个效果呢差异不会特别的大啊，不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这种降压药里边比较常用的，像什么安利地平啊这些，它其实好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调的话，首先去调它。因为它好调。第二种的话呢是这个后缀是沙坦啊普利啊什么这一大类。那这一大类的话呢，它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角度来讲差异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呢跟年龄的关系比较大。有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一类的药会效果不好。所以对于高龄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尤其是高龄血压控制不好的人，我们可能不会使劲的把这一类药往上加很多。我们会让它就是打个底儿。调来调去还是再调地平，
1: 别的药，别的药，
2: 再调地平。然后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到了冬天血压特别难控制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用上一些利尿药。利尿药是一大类，一般来讲它的最后几个字儿，包括像赛琴，包括像什么什么米，托拉赛米啊、福赛米啊，那么也有一些包括像还有一个药叫隐达帕安，那就这一些药，大家去看它作用，它叫利尿药。那利尿药呢，到了夏天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引起夏天低血压的降压药里边利尿药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个。那么原理的话也很好理解，因为夏天嘛，本身体表排水就多。
1: 就多了。
2: 然后利尿药再上去了之后、这个而且血管一扩张呢，它的容量的下降会显得更明显，影响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就会低得比较明显。所以如果说到了夏天出现低血压需要减药的时候，如果你有利尿类的，那我们可能首先把它减掉，然后再去调别的。
1: 所以你看不同的这个药的类型，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吃一种降压药，但是也有的患者朋友像您刚才说的三类常见降压药，他可能同时都在使用。
2: 对，
1: 那这个里面我到了夏季药

0: 物调整，先调谁后调谁，以谁为主哈，它这里面就有一些讲究了。
1: 对
0: 对，那其实我是觉得，对于比较复杂的这种类型的药物的调整，大家真的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听医生的这个指导。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重大医学难题。我国团队历经10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

0: 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濒危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吏部赴福州，事汝敬，以文敬上大禹，取叔邦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因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意见萧萧破酒情。其二，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1: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七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深受百姓爱戴的赵汝于赵吏部赴福州任职，途经玉山，诗人采集百姓心声，创作两首口号诗赠与他，借喜雨抒发民情。其一，赏析。首句写大雨恰好笼罩古城，仿佛特意等候赵汝于的车马，后两句劝慰随行队伍不必急于赶路，连绵细雨已经终结连日大旱，全诗以雨设喻，将降雨这件喜事与闲官到访绑定，写景轻快，暗含百姓期盼良吏到来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于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证，期盼赵汝于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证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5: 红酒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5: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4: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自愈。
5: 对，
4: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啊。
5: 嗯。
4: 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啊。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4: 嗯、
5: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
4: 嗯，
5: 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
4: 嗯，
5: 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4: 嗯，
5: 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里堕落，哥哥肖恩也是在痛失他对家庭的背叛。这时候只有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沓现金，是他这些年给别人做助产士偷偷存下的，还有一小瓶精油，这个是他能给塔拉所有的支撑。
4: 嗯，
5: 塔拉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哥哥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一次被父亲威胁之后，他就跟哥哥泰勒诉苦，哥哥说，塔拉，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座山不是巴克峰，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就是来自你的内心。
4: 嗯，
5: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座需要飞离的大山呢？
4: 嗯，就是这也是从精神觉醒到这个成长落地的一个过程。
5: 对
4: 啊，就刚才你也是读了一下书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觉得人生要完成几件事情哈，如果是把它总结起来，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自己内心的山河啊、
5: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稳人间的烟火啊。你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这些名家写给青年的信，有的是写给艺术家的，有的是写给喜欢写诗的诗人的，有的是写给所有青年人的。这里面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其中他写到了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5: 嗯
4: 啊，就是说这提到刚才我完成的第二个，就是人间的烟火。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吧？就自理能力真的非常的差，就是也不会自己做饭，甚至我跟你说，我都见过上了大学还不会坐地铁的。
5: 嗯，
4: 真的，我都已经惊呆了，就是因为家长车接车送，从来没有让他独立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实践。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为人啊、
5: 嗯、
4: 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
5: 对。
4: 然后就像我是一个劳护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
5: 嗯，
4: 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5: 对对
4: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
5: 嗯、
4: 啊。然后呢， 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

0: 这主人不养他了。
1: 对，
0: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1: 对，
0: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上博士，上博士后，
1: 嗯，
0: 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是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
1: 对，
0: 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拾一拾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对，
0: 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
1: 很难做到，
0: 不一定能够做到。
1: 对，
0: 当做不到的时候，面临着种种选择，那你自己要选呀。
1: 对，
0: 选完之后的话，你含着泪不是也要干完这件事儿吗？
1: 嗯，
0: 是吧？
1: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0: 对，
1: 嗯，
0: 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
1: 嗯，
0: 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呐。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1: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
0: 嗯，
1: 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
0: 嗯，
1: 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心思，就是随意翻阅，但是他越看越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把这套心法编辑成书分享给所有人，帮助一些焦虑迷茫的人走出困境。于是他采访了很多优秀的人士，发现他们都是依靠调整心念，改变心态，从而逆转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0: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1: 对，
0: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1: 嗯，对，
0: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
1: 嗯，
0: 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1: 想法，
0: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1: 对
0: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1: 对，
0: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神乎其神，但是他这个书中讲的这些例子，你看完之后觉得嗯还是挺有道理的。
1: 对，是的，就是大部分内耗其实都是提前焦虑未知的未来，习惯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0: 你说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1: 对，
0: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1: 嗯，
0: 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吧？
1: 是这样的。
0: 嗯，你怎么面对啊？
1: 哎，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生活。但其实它是有步骤可以执行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停止灾难化的思维，切断你的胡思乱想。就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我们一些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大部分内耗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
0: 嗯，
1: 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0: 对，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1: 对，
0: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
1: 嗯，
0: 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的去放大啊。
1: 对，
0: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1: 对
0: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
1: 对，
0: 是吧？
1: 嗯，是。
0: 很多人为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想这个创业，
1: 嗯，
0: 啊，他可能想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失败的结果、失败的概率，最终你会发现啥也没干。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吸引的都是失败的东西，他就会阻止你前进的一个道路。
1: 对
0: 啊，我只是举其中这么一个例子哈。
1: 嗯，
0: 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
1: 嗯，
0: 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1: 对，
0: 哎，要具象化啊。就是它的价值，我觉得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1: 对，
0: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1: 对，
0: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

0: 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
1: 嗯，
0: 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荡，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
0: 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1: 对，
0: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1: 对，
0: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1: 对
0: 啊，
1: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0: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啊，我觉着，嗯，它其实是能够刺激到你的。啊，然后你要正向理解，他说你就是宇宙中最吸引力最强的磁铁，你要这么认为哈。
1: 对，
0: 然后在你的心中具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的磁引力啊。
1: 对，
0: 说这无法估量的磁引力正是通过你的思想散发出来的啊。
1: 对，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书中写了说你是否曾经一开始去想某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就似乎越想越不愉快，那是因为当你持续这些想法，吸引力法则会立刻带来更多同类的思想给你。
1: 嗯，
0: 才几分钟你就引来了这么多同类不愉快的思想，于是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想你就会越烦。
1: 对，
0: 哎，
1: 嗯，就比如说一场期末考试吧，我觉得就还没考呢，每天就担心自己挂科，最后可能你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怎么复习，也没有好好准备，最后真的就是会挂科。对，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答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命好，一切好运都向我涌来，每天先默念。
0: 对，他里边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的满意，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啊，就看着自己，然后说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好的，是吧？
1: 对，
0: 爹妈就是给了我最棒的一个躯体。
1: 嗯，
0: 就是不是说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但是实际上你永远这样想了之后，你确实会自信。
1: 嗯，
0: 总比你天天在那说我怎么那么丑啊，是吧？我说着说着慢慢自己都不愿意见人了。
1: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严格意义世俗上的好看或者是怎么美之类的，但是他的气场很好，他很阳光，也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这个人就是也挺好看的，很可爱。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停止这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哈。有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减少无意义的比较。
1: 嗯，
0: 比较它是一种本能，但是过度比较呢是一种陷阱，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把幸福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就超越他人，那么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快乐，这是第一个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1: 嗯，
0: 然后呢，嗯，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啊。
1: 嗯，
0: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啊，就是很多焦虑来自于未来啊，很多遗憾来自于过去。
1: 嗯，
0: 而真正能够改变的只有现在。
1: 对，
0: 是吧？
1: 当下
0: 只有你当下啊。你比方说我每天多读十页书，
1: 嗯，
0: 我每天多跑5000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也别多跑5000步，每天坚持跑3公里，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我每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skill， 新的智能点，
1: 对，
0: 啊，新的这个知识点，这些具体的行动比你在那块空想 要有意义的多。
1: 确实。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我觉得，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属于自己的山，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0: 对，
1: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
0: 对。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为什么非要跑别人山头上去啊？是吧？那未必是你的目的地。人生呢，也不是统一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时间表。有些人年少成名，是吧？20岁就已经成名了。有些人大器晚成，是吧？我觉得，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成。
0: 对，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
1: 对吧？但是你自己在不断进步就可以啊。
0: 对，
1: 如果起点低，但是最终的话，我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我有收获就可以了。所以要坚持自我，要接纳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一个成熟的人，他既有改变世界的决心，也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啊，也有智慧与自己温柔的相处吧。正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向外独行，不盲从世界，向内自愈，咱们不难为自己啊。
0: 对，
1: 非常感谢逸文，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1: 嫦娥7号呢，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啊。任务目标呢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且呢开展国际合作。
0: 你看，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建设，其中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45%。
1: 是的，此外呢，规划提到啊，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